0: 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
1: 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

0: 和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负荷，有的一周收费仅需48元。在案例展示中，不仅
1: 分屏要包好这样一些绝对化的医疗承诺的话，更是应该直接。
2: 听众号120

0: 本次活动是首都大学生系列读书活动的重要专题之一。活动鼓励大学生以 City Walk 城市漫。
1: 今天华西至江淮强降雨仍将持续。那么具体来看呢，今天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安徽西部、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湖北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部等地的局地呢是有暴雨。那上述地区的公众呢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致灾的风险。在气温方面呢，九月底至十月初，我国呢有可能遭遇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温呢，还有可能将大面积的创立秋之后的新低。那降温过后呢，北方秋意更浓，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甚至可能短暂体验初冬的寒凉。那公众呢，需要及时的添加衣物。那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宇坤。宇坤刚才说北方秋意渐浓啊，那最近呢，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秋意渐浓，塔斯特河谷的秋景就像画一样美。
3: 这里的白桦林晕染黄橙，山野静谧，尽显生态之美。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欢乐打卡环球影城有何攻略？水上盛景大运河公园去哪儿踩点儿？健身有氧休闲文艺，人文寺庙私人馆藏，通州玩什么？这里门清。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秋日行记》，打卡通州。
1: 有趣排队，请勿插队。分区扎营，草色如新。青山无痕，
2: 一路有礼，满城有情。北京等您来。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0: 因为孙伟尧临城劫车一事，督军受牵连便免了职。新来的督军一上任，就要求肃清匪患。二位有何高见？
1: 所以说，最好的法子就是招安。又是招安呐！哎，你不会是借机把一片云取回来当二房吧？啊！行了，我不闹了，不开玩笑了啊！说正经的，是吧？哎，侯旅长。
2: 你他娘的干啥呢？一句话也不说呀！你是警察局长啊，真把这帮祸害招进城了，你有好日子过呀？说实话。邱旅长，我倒觉得黄知事的办法可行。剿匪之事，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要是能不费一枪一炮就把这事儿给办利索了，那不是更好吗？啊？
1: 邱旅长当年也是出身草莽，如今不也是一方名将？哎呀，不许说这事儿啊！什么呀，这是？行了，愿意招安你们就招安，是吧？<笑>挺好，招安呢。这个新任督军不也说了吗？是吧？说军政合作，以政为主。我呀，就是听吆喝的啊。
3: 不过咱丑话说前头啊，真要是把这帮小鬼招进城，惹出什么麻烦，到时候你可别说我没提醒你啊！行，告辞了。那黄执事，我也告辞了。你说皮子让你上了色？
4: 那么好的成色，因为几座杂毛就降级了，太可惜了。啊，您放心点，我染的颜色匀着呢，不管谁都看不出来。哦，谁都看不出来。啊，那你给我染一个看看。爹，您瞧。 您瞧瞧我这手艺，行家他也看不出来啊！爹，您瞧这颜色啊，您是行家，您瞧瞧您能瞧出来吗？

0: 就你这雕虫小技还看不出来？
1: 这
0: 什么这？季福，给欧文发电报，暂停避祸，别急着发走，我马上赶到上海。
1: 好。
2: 爹，这不就是两件皮子的事吗？至于吗？
0: 坐下。你说咱宋家皮行的货，凭啥就在价钱上要比别人家皮行高一成？凭的就是咱们质量上乘，工艺精湛，打着咱宋家印记的皮子卖到国外，那就让洋人挑大拇指说好。要是被他们发现这皮子有人动过手脚，那毁的就是宋家人几代创下的信誉。秋安，咱们宋家信义为本，行商天下，以后这种贪小便宜吃大亏的事儿不要再干了，记住了吗？
3: 记住了。宋先生，货已经打包上船了，我觉得这件事实在没必要小题大做。
4: 你要是担心这两件皮货有损宋家的声誉，那我就给欧洲那边打一个电报，
3: 等货运到以后专门把那两件皮子挑出来，就不卖就是。
0: 欧文先生，不是自己经手想找出来很困难，我还是亲自去吧。
5: 宋先生说的

0: 找到了，全案从你太爷。从今天起，罚他重做学徒，跑街站柜，请大家多多监督。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既然牛大当家的开了口，这个面子一定要给。黄某答应你，保安大队大队长。黄志是爽快。姑妹妹，咱们今天来是跟黄志是讨价还价的，有啥想法得抓紧说。等回头新娘子嫁到了婆家，再跟人谈陪嫁的事儿，那不合适。
1: 你先一边去。
0: 我有话要跟黄老爷说。咋了？有话还瞒着我？咋了？我说话没听见呢。好，大当家的，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我们可以再商量。
1: 黄老爷，我就问你一句话。

0: 我要是不当土匪了，咱俩的事儿能成吗？
1: 大当家的说笑，王某是有气势。
0: 我早就跟你说，我可以给你当儿子。
1: 大当家的才貌双全，一定可以找个更好的人家。大当家的，
0: 咋了？王老爷回心转意了？
1: 人生在世，总不能一辈子都当兵吧？别错失良机。
0: 我告诉你，你就是给我个总统当，日子过得不痛快，我照样当土匪。我就喜欢当土匪。
2: 哎，妹妹，咋走了呢？
3: 咋回事？啊？
2: 你等着我啊！等我脱了这身匪皮，我大大方方的去飞的，找你提亲去啊！
0: 这。
2: 听见没有啊？等着我，我找你提亲去啊！
4: 什么玩意儿？让牛振山当保安大队长？哈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哈哈哈哈！恭喜侯局长，又得了一员虎将啊！
5: 邱旅长，侯某现在心里是寒意阵阵，您就别再说这些风凉话了。这牛振山是个刺头啊，真要是把他给招安了，怕是除了黄子荣，谁也指使不了他。
4: 哎，这不是，当初不是你赞成招安的吗？这是你自己挖的坑，自己往里跳啊，是吧？谁也帮不上忙。
5: 哎，邱旅长，我当初同意这件事儿，可都是为您着想。
4: 侯丽人，你他娘为谁着想啊？你为我着想啊？胡说八道你！你是怕得罪黄子荣，跟我老邱有他娘毛关系啊？
5: 哎，邱旅长，你听我把话说完呢。这一片云和牛振山可都是悍匪啊！飞鱼岛跟机关山地形复杂，真要是强攻的话，损兵折将不说，到最后就怕是连个人影都抓不着。剿匪城防是您的责任，这强攻未果，到时候新督军怪罪下来，黄子荣再把这责任往您身上一推，出力不讨好的事儿，何苦呢？
4: 不是，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啊，剿匪城防是我老邱的责任，可结果你让黄子荣一枪一弹都不放，把土匪招安了，我在督军那儿，我他娘不更丢人吗？
5: 不对呀，话不能这么讲啊！你想啊，剿灭土匪是您的军功，招安土匪可就是他黄子荣的政绩了。您的心思我都明白。
4: 你明白啥呀？你明白？
5: 刘队长，侯某不才，有个不用费神就能建立军功的方法，不知道您是愿意听啊，还是愿意听啊？
4: 侯立人，侯立人啊，人家背后都说你小子是侯鬼子，侯鬼子，你他娘是真鬼呀你呀！你跟老子绕绕绕绕到现在，你才说的正题儿啊！来来来来来来，跟我说啥正经事儿，来说。
6: 弟兄们，我这回带着大家伙儿弃暗投明，那是学张作霖，学邱大炮，给大家伙儿谋个锦绣前程。黄执事说了，许给我一个保安队大队长。弟兄们，往后你们可就是济宁保安大队的人了。哎，这往后我牛振山万一要混成个旅长、师长啥的，弟兄们，你们可就是连长、团长。
3: 大当家步步高升。
7: 啥大当家的？
8: 啊，那是大队长。
9: 大哥，
10: 黑脸，你咋的了？
9: 大哥，不知道为啥，我这心里边不踏实。这事儿是不是有啥不对呀？
10: 哎呀，你呀，凡事就是太多虑了。那黄子荣都贴了安民告示，明晃晃的县公署大印都在上面呢，有啥不踏实的？再说以黄子荣的为人，我估摸着这个事儿错不了。
9: 当家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咱跟官府打交道，不得多留个心眼儿啊！
10: 哎呀，既然你那么不放心，你就带上几个弟兄留在山上，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也好有个接应。
9: 哎，

0: 刘队长弃暗投明，欢迎欢迎。
1: 霍老爷今天是个啥规矩啊？
0: 按规矩，咱们先得祭拜天地，然后在招安文书上签字画押。
1: 好啊，说得对，是得先给天地老爷磕个头啊。
0: 行
1: 行。

0: 你他娘的敢坑老子！
1: 刘队长，这一定是个误会。

大哥，大哥，出啥事儿了？啥情况？这是啊！他娘的，黄子荣给老子摆鸿门宴！娘的，今天咱们可是挂了不少的弟兄，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今天匪首牛镇山炸响。 邱旅长临危不乱，足智多谋，智勇双全，排兵布阵，剿灭匪患，实乃当世之名将也。来来来，咱们大家伙一块儿敬邱旅长一杯，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咱们给你压压惊。

0: 不用了，我来就是想问一下，邱旅长啊，牛振山诈降，你提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哎呦，我又不神仙，我怎么能提前知道这事儿呢？
0: 既然不知道，为什么早早的能把伏兵设下？我并没有请你派兵啊。
1: 哎呀，黄执事，你误会了，我呀，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就想我怕这个牛振山这王八蛋他出尔反尔，我就做了点准备，没想到你是关键时刻，你真用上了你。
2: 黄执事啊，今天幸亏是裘旅长早做准备，要不然你是有性命之忧啊。不过还好，虽说是这牛振山侥幸逃脱了，但是这机关山损兵折将，元气大伤，在督军那儿也是大功一件呐。黄执事，快入席吧，咱们一起庆祝一下。
3: 来坐，坐来。
1: 哎，对，黄执事，我这个怕牛振山报复啊，我就把你家前后边我都派了岗哨了啊。你得嘱咐家。来。
4: 黄天行啊，黄天行，课业没做完你就来听戏，啊？是不是想让我罚你啊？杨先生，柳家班的柳班主有请。哦，好，赶紧回去背啊！明天我检查。啊，
5: 好啊，我这就回去背。
4: 去吧。追。
5: 天行，干嘛去？秋阳哥，刚才有几个人老跟着我，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4: 哪儿呢？
5: 那边。
4: 没有啊。
5: 嗨，别怕，有我呢。走，咱们回家去。就是他。
6: 你想干什么呀？看着就像个有钱的主啊！
4: 哎，干什么你们？你们。

我是宋秋安，好汉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我们机关山跟你们宋家没有恩怨，你这条命我也不稀罕，但是就这么平白无故的给你放回去，也坏了我们机关山的规矩。

0: 本想着招安成功，匪患清除，济宁城也多了一股保境安民的力量，可现在闹成这样的局面，让满城的百姓怎么想？官府失信于匪，失信于民，这样的损失怎么挽回？
1: 老爷，
0: 怎么了？
2: 我绑了你的儿子，三天之内你给我自己来到

0: 机会臣，不然我就宰了你的儿子魏公。
1: 掌柜的，你说他们机关山跟咱们老宋家一向无冤无仇的，这牛振山将秋安给绑架了，这肯定是为了钱，这上头写着看着给，那咱就有多少给多少吧。你这是干啥去啊？
2: 去报官。
3: 黄知识分析的有道理啊，这牛振山绑人无非就是为了赌口气。黄知识招安本身就是一片诚意，不过是中间出现了点误会罢了。只要是黄知识亲自上山上，当着他牛振山的面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这片云彩就过去了。
4: 人家牛振山死了那么些人啊，就凭你几句话人家就完事了？你做梦去吧你啊。子荣啊，你可别说我没劝你，你要非要上山，弄不好你就得死那儿，你信不信？
5: 你说这裘大炮今天脑子绝对是进水了，这黄子荣愿意去机关山送死，你让他去就是了呗，多好的机会呀，非得站出来装好人，这气死了。
6: 这一回你必须要听我的，牛振山是真起了杀意了，所以这个机关山你绝不能去，听见没有？春嫂，
7: 老爷，
8: 娘跟紫田不见了。
7: 老夫人，虽说这飞鱼岛和机关山有连山之好，可这机关山啊，确实是死了不少人。这牛振山的脾气，您老想必有所耳闻。要想让这头倔牛改了主意，难呐。要是别的事儿，兴许我还能帮得上忙。可是这件事儿，怕是让老夫人白跑一趟了。樱桃，陪老夫人喝杯茶，我去方便方便。哎，老夫人失陪啊。
9: 老夫人，樱桃多句嘴，您老别不爱听。
10: 樱桃姑娘，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9: 要说这人吧，也不是救不了，可光凭您这么三言两语就想让我姐救人，只怕不太合适。
10: 哎呀，樱桃姑娘啊，恕我老太太愚钝啊，我没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9: 老夫人，你也知道我姐对黄老爷的情谊。都说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姐岁数也不小了，总这么耗在岛上不是个事儿。要是老夫人能成全我姐和黄老爷这桩婚事，一家人就不用说两家话了，那救人嘛，自然是责无旁贷。您看啊，新来的督军不是让各地解决匪患吗？黄老爷前不久给我姐来了亲笔信，邀我姐出岛。要是老夫人能答应这桩婚事，那我姐就会解散飞鱼岛。飞鱼岛要是归顺了官府，那黄老爷就算立了大功，到时候督军一高兴，只怕还能给黄老爷升官呢。
10: 不过就算飞鱼岛能招安，但是我们家子荣那是有妻室的人呐，这嫁过来只怕太委屈你们大当家的了吧。
9: 老夫人，这个您不用多虑，我姐最明白事理，她愿意租二房，绝不会让黄老爷为难的。
7: 老夫人，要是没别的事儿啊，您就赶紧先回去吧。皇家讲究官匪不通，您要是在我这岛上待的时候长了，外边的人该说闲话了。樱桃，快送老夫人出岛。
9: 哎，老夫人，请。

0: 大当家的，如果我答应你进我们皇家，你会把我的老哥的救回来是吗？老夫人，这事儿您可得想好了。皇家的家规祖训可违反不得。
1: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现在人命关天，规矩不是不能变动。
0: 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子田，
2: 走。
0: 等等，老夫人，这么大的事儿，您总得留下点有分量的凭证吧？嗯。

0: 这个戒指是当年我成亲的时候，子荣的爹给我的信物。拿它做凭证，大当家的觉得分量还够吗？老夫人放心，我一定把人平平安安的救回来。
1: 我今儿啊，到那竹竿巷去找李半仙算了一卦。
2: 哼，这还用李半仙算呢？
3: 咱家跟机关山无冤无仇的，牛振山只要拿了钱，秋安肯定被放回来。只是黄家这回不好过喽。
4: 爹，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当初说，那笔钱是给我留着当嫁妆用的，我想动用一下这笔钱。
3: 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啊。
4: 姐，探子说黄老爷一个人上了机关山。啥？不是让他等消息吗？一个人去，那就是送死。走。
5: 黄子荣，今天就是我牛振山信你，我死去的那些弟兄们也不能信你。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6: 老子要拿你这条命给我死去的那些弟兄们记灵！给兄弟们报仇！
7: 爹，爹，
6: 赶紧把我爹放了！不许你杀我爹，要杀你就杀我！
5: 黄子荣，死之前还有啥可说的呀？
6: 还请大当家的兑现承诺，把老哥的平安送下山去。
5: 行，我答应你。我不像你，我守信用。黑莲儿，哎，把黄执事的宝贝儿子送下山，咱们得给人家老黄家留个香火。
8: 走走，
5: 我不走，不放我爹，我不走。小子，一会儿我要挖你爹的心，震你爹的根儿，你想在这儿看着呀？
8: 我看着，我要亲眼看是谁下的刀子。以后我要给我爹报仇。
5: 行，这小子行，愿意待着。

0: 先挖你这心呢，还是先摘你这肝呢？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宋陇生来赎人了。

0: 彭祖红凡弯儿门迷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
2: 太一
0: 徐雷十月六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今夕，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大当家的，宋鲁生来赎人了。大当家的，这是10000大洋。嗯，行，不算少。我听说你们宋家跟皇家素有恩怨，今天这钱我也不白拿你的，让你瞧瞧。 你这个冤家是怎么上的西天？都说这清官心是红的，脏官心是黑的。今天我看看你是清官呢，还是脏官？把衣服给他扒了。
1: 大当家的，刀下留人。
0: 宋掌柜，还有啥想说的？
1: 人死不能复生啊！宋某在商言商，如果黄知氏这条命要是能换成现大洋，我觉得也不失为一桩不错的生意啊。元亨，那宋掌柜觉得这黄子荣值多少银子呀？宋掌柜给的价钱要是合适，他黄子荣这条命倒是可以卖给你。
0: 大当家的说话算话，说话算数，这也是10000大洋的银票，不知道大当家的愿不愿意做这桩买卖？
2: 元和，宋掌柜的有存货呀，又是10000，
0: 你挺肥呀。 那就放人了。

0: 大当家的，这是何意啊？我让你们宋家自定赎金，那是给你们宋家面子，没成想还跟我留了一手。大当家的，您信上说让我们宋家看着准备。我竭尽所能准备了20,000大洋，我跟大当家的是在做生意呀、啊，生意场上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是常理啊。刚才如果大当家的觉得这10,000不够，我可以再拿银票跟您商量，但是您没说出什么，那我剩下的钱也没必要拿出来吧。
1: 哎，行。真行，哎呀，宋掌柜，这不愧是个买卖人呐！经过他这么一叭叭，倒显得是我老牛的不是。这银票你拿回去，他黄子荣这条命，你就是给我一座金山银山，我他娘的也不换。
0: 别别别，大当家的，咱们再……
1: 你给我闪开！黄子荣，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姑爷杀我爹！
3: 等等。
1: 云妹妹，你咋来了？
4: 牛振山，黄老爷绝不是那种出尔反尔的小人，招安的事情一定另有隐情。
1: 隐情？都说这情人眼里出西施，还真他娘的在理。要说这黄子荣放个屁，在你那都是香的。大老虎，
5: 大哥，
1: 送他们下山。
5: 好，请吧。一片云，这儿是机关山，不是你飞鱼岛，在这儿闹事儿没你好果子吃。我大哥给你面子，请你下山。
6: 要是不给面子，今天就让你和姓黄的一起去见阎王爷，把他们的枪给我上！
2: 别动，再动我就开枪了。
4: 樱桃，把枪给他们。

0: 林真真，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算是把他杀了，也于事无补。那云妹妹，你说，你想咋的？这是20000两银票，我飞鱼岛所有的家当，你把它放了，这些都归你。
1: 20000两银票，我牛振山不稀罕。那你稀罕啥？
0: 我稀罕啥？你知道？那事儿你连想都别想。
1: 我就想那事儿，
0: 让我放黄子荣可以，但是你得答应我，嫁给我。你做梦！我一片云说过，要嫁就嫁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1: 绝不嫁你这种偷鸡摸狗的小人！行，真行！既然这样，我牛振山绝不强人所难。黄子荣，你这辈子有云妹妹这么死心塌地的喜欢你。 这要是换作是我，今天就嘎嘣死这儿，也他娘的值了！
0: 李少你！
1: 上路！
0: 等等！

0: 我答应了。
1: 真的？
0: 真的。但是你得马上送黄老爷父子俩下山。
1: 云妹妹，这我要是送他们下了山，等转过脸来你再反了悔，这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
0: 那你说咋办？
1: 都说择日不如撞日，要我说呀，咱们丁是丁，卯是卯，我看明天日子就挺好，咱们就把这喜事儿定在明天。正好这黄执事还有宋掌柜两位济宁城的头面人物都在，我请他们一个当主婚人，一个当证婚人，等咱们把这婚事完了，我亲自送他们二位下山，你觉得咋样啊？
0: 说话算话。
1: 我牛振山要是敢食言，天打五雷轰。
2: 弟兄们，恭喜大哥明日升婚！
3: 恭喜大哥！恭喜大哥！恭喜大哥！恭喜大哥！恭喜大哥！
4: 你咋能答应牛振山呢？姐，你要跟了他，那不得一辈子泡在苦水里啊！你去哪儿啊？
1: 弄仔细了啊，这可不能凑合。
5: 大哥，
1: 真行！
5: 哎呀，大哥，嫂子来了。
1: 云妹妹，你来的正好。哎，你看看咱们这个喜事布置的啊，还真心吗？
0: 为啥不让我见黄子荣？
1: 云妹妹，你看看这个匾啊，
0: 咋的？这还怕我插上翅膀，带着黄子荣飞跑了不成？
1: 这说的是啥话呀？我的意思呀，这咱们明天不就成亲了吗？这外头路你也不熟，这深一脚浅一脚的，这脚再崴了，
0: 就冲这一点，我瞧不起你。哎，
6: 抱歉啊。

0: 黄执事平时爱民如子，对我们商家更是关照有加。现在黄家有难，白某定当鼎力相助。袁二公子早日平安归来，告辞了。
1: 白掌柜，请留步。白掌柜，你的好意黄某心领了，不过无功不受禄，这钱还请你拿回去。
0: 黄执事，这
1: 请安，送客。
2: 白掌柜，请吧。
0: 黄执事，如果需要，您跟我说一声。
1: 多谢，
0: 告辞。
3: 老爷，这可是救命的钱啊！
1: 钱的事情可以再想办法，但黄家的家规不能坏在我的手上。
3: 家规，家规，儿子的命都快没了，还说什么家规？娘，
4: 太英啊，子荣他这么做是对的。他要是收了白大可的钱，你让他在人前怎么能直得起腰来呀？
3: 算咱借的还不行吗？
4: 借的？那白大可成天和侯丽人勾勾搭搭的，是借的还是给的？咱说得清楚吗？太英，子荣，这是咱们黄家所有的房产和地契。
1: 娘，这祖产不能动。
4: 老哥，他是我孙子，是你儿子，黄家就是倾家荡产也得把他救出来。子荣，赶紧拿着去找买主。没有功夫了，
3: 咱这凑够六万大洋了，也不知道他们黄家那边怎么样了。
5: 独娘，夫人，他们那边好像没有什么大动作，二位放心，他们肯定超不过咱们。
1: 彩英啊，这卖房卖地是大事情，时间太紧了。行了，别哭了，我不是说过了吗？老哥倒不会有事的。进来。
2: 老爷，今年的税款提前收齐了，一共是五万大洋。
1: 行了，我知道了。
2: 我知道老爷太太正为筹钱救二少爷的事犯愁，您看要不先拿这税款顶一顶，反正离上交的日子还有些时候。
3: 老爷，有这笔钱救急，再加上咱们手上的现钱，老哥的八成有救了。
1: 私吞税款是要杀头的。
3: 不是不还，就是暂时挪用一下，先把人救出来，能卖房卖地慢慢还。
1: 挪用也不行，何况那么一笔巨款，就算把祖产都卖了也还不上。
3: 还不上就还不上，今年还不上，明年接着还。
1: 国家税款绝不能动，这是规矩。
3: 为了你的破规矩，你就眼睁睁地看着老哥的死在机关山上。
1: 别说了，这事没得商量。

0: 就这些啊？这些钱加上我这条命，换两个孩子的命。黄老爷不是最讲规矩的吗？我要是应了你的要求，那就是坏了江湖的规矩。那我牛振山往后在道上咋混呢？这钱还有你这条命，只能换一个。
1: 老哥的。

0: 还有宋秋安，你选一个。大当家的，你绑老疙瘩，无非就是想要黄子荣这条命。所以，用我的命换老疙瘩的命，正合你意，这不算坏规矩。这些钱就全当是宋家赎秋安的命，这笔买卖，你不吃亏。
1: 不吃亏，黄子荣，你是不是以为我牛振山傻呀？你想换老疙瘩的命，这不坏规矩，但宋秋安的命，那得看商务赎票的正典，看看人家宋家送来多少银子。到时候如果你们黄家赢了，我牛振山给您摆酒，送您下山；要是输了，
0: 对不住了，这钱你拿走，我送你去见你爹。好，既然事已至此，我也实话告诉你，黄某是真心实意想招安，但中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引出了乱子，我现在也无力查清事实真相。但无论怎样，今天搭上我这条命， 也算是两清了，但我还有个请求，希望大当家的能答应。
1: 讲。
0: 我黄子荣一生都爱干净，所以还请大当家的赐一杯美酒，让我安心上路。
1: 黄子荣，虽说只有将你碎尸万段，
2: 不能解我心头之恨，但是看在你妹妹的份上，我答应你，留你一条全尸。老夫人，兴安，恐怕那笔税款得挪用一下了。
3: 老夫人，天还没亮，老爷就命我派人坐火车把税款押去济南了。我还是晚了一步啊！子荣是把最后一条生路都给堵死了，但这条命怕是保不住。
4: 子天，备车，走。奶奶，奶奶，老疙瘩，
5: 老疙瘩，来，哎，奶奶，奶奶，你爹呢？我爹在山上跟牛振山对账呢。 他让我先回来，给你们报信儿。我爹说让您先过目。奶奶，我爹说晚上让您包好饺子，咱家会来很多人。
4: 好，老疙瘩，去后院吧，看看你那只鹰，奶奶给你喂的精神着呢。啊，去。
5: 哎，娘。

0: 我们要定口棺材了，赶紧去鸡冠山把你哥接回来。
1: 娘，快去！

0: 都看清楚了吧？人家宋家筹来的银子，可比你黄家多了去了。你还有啥可说的呢？
1: 没什么说的了，按规矩办。

好酒，果然是好酒。

0: 这个黄子荣命还真大，这几次三番了都死不了啊。
1: 要不我去竹竿巷找李半仙算算，看看黄子荣啥时候死？
2: 可拉倒吧，别信那个，
0: 让他活着吧，这样也挺好啊，有个人跟你斗来斗去的吧，还挺有意思。
1: 有啥意思呀？有这么个人在您前面挡着，您这线真是怕是没啥指望啊。
0: 未必。
3: 弟兄们，如今咱们鸡怪山是元气大伤啊，如果咱们再继续留在山上，早晚得让官府给搅了。我听说最近南方革命军势头正猛，我打算离开济宁投奔革命军了。愿意跟着我老牛走的站在左边。

0: 清楚了，闲人，您要是把他杀了，在江湖上您的名声肯定臭了。您说，这是不是名利俱损的事儿呢？
1: 大哥，宋掌柜说的在理啊。这笔买卖咱不但有钱赚，还不损咱的名声，能做。
2: 宋掌柜，这笔买卖倒是可以做，但是你得跟我牛振山撂个实底儿。你手上到底还有多少大烟子？
0: 天地良心，散。
2: 行，真行。哎呀，不愧是个买卖人啊！
3: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4: 黄子荣的兄弟和管家用马车拉着棺材来接黄子荣了，眼下就在这门口等着。
2: 行，让他们把棺材拉进来吧。
4: 好嘞。
2: 宋掌柜，那这笔买卖咱们就成交。
0: 大当家的是个明白人，宋某还有一事相求，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让黄子荣知道真相。
2: 那是为啥呢？这济宁城都知道你们两家素有不和，这正好是个机会让你在济宁城扬名立万，让那黄子荣他欠你一辈子的情啊。
0: 宋某只图救人，不图其他，我更不想让黄子荣欠我什么情。

0: 爹，
1: 啥也别说了，快带我去见战士管事的人。
0: 哎，马先生，哎。
2: 宋掌柜尽管放心，我已经给上头打过报告了，车头马上就到了。
1: 给您添麻烦了。哎，我这儿有点小小的心意，一定要笑的。
2: 哎，这调动车头是我分内之事，这个您一定拿回去。
1: 对，
2: 要不小看刘某了。啊，
0: 东家，再这么等下去，我怕咱的松茸都烂在车里。
3: 用橘子保鲜这个法子我打听过，如果运气好，再挺个一天半天的不成问题。
0: 爹啊，我咋觉得是有人故意害咱呢？
3: 你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给我说一遍。
4: 你说有人要陷害宋家，可又拿不出人证物证，让我怎么主持公道？这样的官司无论打到哪儿才是明摆着打不赢的。
3: 子若，宋掌柜当时为了帮你救人可是豁出了血本啊，如今宋家有难你却袖手旁观，你觉得合适吗？
4: 我什么时候说了宋家有难我要袖手旁观了？宋鲁生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但官不乱伤，我身为一个父母官，不能因为谁对我有恩我就贸然插手商家的事情，你懂吗？
3: 我懂，但是我告诉你，宋家这件事儿就是有人在官商勾结诬陷好人，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施以援手让坏人得了逞，那你才是真正的助纣为虐的罪人，你自己好好想想。
2: 哎呀，宋掌柜，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这车头马上就能调过来，你们放心啊，安下心来等着。
1: 没法安心呐，我现在是心急如焚，要不您给个准话，这车头啥时候能来啊？
2: 哎呦，这还真不好说。这个
1: 刘站长，您帮帮忙，打个电话给问一下呗，拜托了。
2: 哎，也行。

0: 轻松的是块狗皮膏药，我得躲躲去。哎，你盯着啊，有啥事儿你马上告诉我。
1: 放心，站长，有什么事我应付。嗯啊，
0: 哎，等会儿啊，还有，你记住了，
1: 爹，这啥意思啊？
2: 电话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看来真是被你说中了。咱们被人算计了。
3: 东家，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姓刘的评理去。
2: 回来，这是在人家的地盘，铁路上的事儿，您能跟人理论清楚吗？啥也别说了，马上去雇辆大车，橘子咱可以不。

0: 不要了，一定要把宋荣保住。行，哟，宋掌柜，您缓过来了。
1: 小兄弟，麻烦你带我去见一下刘站长。
0: 好，你有什么事跟我说也行。我们不等车头了，能不能把车厢门打开，我们自己把货运回济宁？宋掌柜，这事儿不好办，这开车厢的钥匙站长拿着呢，一时半会儿他也回不来呀。
2: 兄弟啊，事情紧急，无论如何帮帮忙，通禀一下啊！拜托，
3: 火车因为动力不足而临时卸货爬坡的事儿确实常见，倒也没啥不对的。不过，什么？
2: 不过，倘若要是买通了火车司机。
3: 吴站长，我听说白掌柜也去南边做送荣生意了，他的货能按时到济宁吗？
2: 稍等，我查一下啊。从车辆调度的记录来看，白掌柜的货应该是明天准时运到济宁。多谢了，告辞。
3: 黑子说你有十万火急的事找我，又咋着了？刘站长，哎，那车厢里啊，都是半干的松茸，如果车头再不到，那松茸就烂在里边了。这批货，关系到我宋家的身家性命，我求你，这个你拿着，啊，务必帮我一个忙。
4: 啊，算我求你！
5: 哎，宋掌柜，你说你这是干什么？我既然已经答应尽快的帮你调车头，那就说到做到。咋着？你还把我当了贪赃枉法的当官了？
4: 姓刘的，
5: 不，刘站长，就别在这装什么好人了。我爹都试过了，你刚才打那电话号码是假的，你们后边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0: 清。
1: 张某听说您身体不好，特来探望。
2: 多谢少爷，宋某欠您的钱一定如期还上。
1: 啊，宋掌柜身体欠安，按理说扎某不应该来凑这个热闹，可是我那边的情况你也知道，就是靠周转钱过日子，如今这么大一笔款子，我那边啊还得填几个窟窿，所以
2: 少爷，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您放心，六日内宋某把粮站、皮行还有这房子都给您腾出来。
1: 宋掌柜得罪了，
2: 扎也不必客气，
1: 不打扰了。
3: 掌柜的，你这皮行粮站交出去，大不了咱不做这生意了。你说你把这房子交了，咱这一大家子人去哪儿住啊？
2: 对呀，爹。
1: 王执事，扎某行走江湖半辈子，可今天这事儿属扎某眼拙，实在是没看明白。
4: 扎爷有啥不明白的？
1: 从古至今都是经商的上赶着给当官的送钱，可您一堂堂的县大老爷，拿出自己家的房子和地给经商的做保，这在济宁城恐怕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黄执事，说句不该说的，这宋家万一要是没翻过身来，您黄家这祖产可就都得跟着赔进去。
4: 若真是如此，黄某自认倒霉。
1: 这黄宋两家是世代恩仇，济宁城哪个不知道？如今您是不计前嫌帮了宋家，咋也得让宋家知道，让济宁老百姓知道您的大仁大义。您帮了宋家可还不让说，这事儿我可就糊涂了。
4: 扎爷，黄某为官一不求名，二不求利，
1: 那您求的是啥？
4: 求的是一个正字。宋家这次栽了大跟头，黄某位卑言轻，替宋家主持不了公道，尽其所能帮一把，但求心安。
1: 说得好，黄知识一身正气，侠肝义胆，扎某佩服。就按您的意思办，这宋家的房子和地先不收了，不过要想保住宋家的买卖店铺，单凭这些恐怕是不够啊。
4: 先把祖宅保住，至于店铺能不能保得住，黄某倒有个主意，不过要仰仗扎爷帮忙。
5: 三儿啊。
6: 哎，东家。
5: 那当年我就是在这儿学徒掌柜的，就这德行还不如他们呢。这儿，就在这儿，宋长贵那是一鞭子一鞭子往死里打我呀。不过也好，要没这顿打，我白大可就是再有出息，也就是他们宋家一个管事儿的。哟，宋掌柜来了。
1: 文书准备好了，要是没什么差错，您就跟

0: 白掌柜，交接了吧。
1: 三儿啊，
2: 嗯，
1: 去明月斋订块匾，要比现在这块大，好像济宁人都知道，宋记皮行，姓白了。
2: 知道了，东家。

0: 掌柜，这字您不能签。
1: 是啊，不能签，
2: 不能签，
3: 不能签啊！
4: 批行毁在我手里，我上对不住列祖列宗，下对不住各位的信任。今天诸位都在，宋某在此请辞会长一职，你们另选他人吧。
0: 宋掌柜。
5: 董掌柜，你什么意思？
0: 眨眼，这是皮行大伙联名替宋掌柜写的保书，我们愿意替宋家做保。
6: 对对对，
7: 我们愿意，
6: 愿意为宋家做保。
0: 愿意。请眨眼再暂缓一段时间，到时候要是宋掌柜还不上钱，您就跟我们要。
6: 对对，
0: 就跟我们要。就跟我们要。
4: 不可，万万不可，我怎么能让大家跟我担如此大的风险呢？各位，情义路生灵了，诸位还是别趟这趟浑水的好啊。
0: 哎，宋掌柜，您这是咋说的？当初您一个人担着风险收下大伙的皮货，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斗败了那胖子，可最后您没有吃独食，而是把力都让给了大伙。
6: 对，
8: 是不是啊？是啊，
0: 这份大仁大义大伙心里都有数。如今宋家着了算计，大伙不能见死不救。

分，导致一些货物从车斗里面掉落下来，而货车司机对此并未察觉，驾驶着车辆向南开走了。据路过的司机讲，散落在中间车道里的是一些袋装的建筑材料，有六七袋之多。原本整洁干净的路面突然出现这些令人不安的遗洒物，给行驶中的其他司机造成了困难。还有些大意的司机竟然没有发现。您接着往下看。

0: 那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和驾驶一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并没有看到车道中的遗洒物，造成车轮直接碾压上去，其中的几袋被压破后，导致建筑材料的遗洒面积有所增大。更让人吃惊的是，另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当他发现主路中的遗洒物后，及时放慢了车辆的行驶速度，想要把车并进一旁的最里侧车道。您接着往下看。这位司机掰轮绕行的角度有点问题，导致白色小客的右前轮压破了一袋建筑材料，让遗洒的麻烦变得更为严重。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他一方面码放反光锥筒提示司机们注意绕行，另一方面自己走上前去，双手并用把剩下的几袋建筑材料转移到路边。环卫工人们赶到这里后，将路面遗洒清理干净。出现道路遗洒与当时司机的责任心有直接关系，如果对货物善盖不严，捆绑不牢，这些货物一经颠簸很容易掉落下来，大家只有用心做事才能防止出现货物遗洒的情况。
1: 不少驾驶人总抱着离家近喝得不多的侥幸心理，觉得短距离开车不会出事，可酒精不会因为路程远近就降低危害。那下面这位司机喝了两瓶啤酒冒险驾车，面对处罚既后怕又忐忑，还担心呢自己会登上电视成为网红。我们来看今天的夜查日记。
2: 晚上10:30，在天华西路，一辆白色小客在距离夜查点100米的地方突然靠边停车，民警立即上前检查，手中随后亮起的酒精初筛棒让司机的异常举动有了答案。
3: 领导，您听我就说一句话，您让我坐那车都行，你别给我关笼子里。
2: 在被民警带上警车的过程中，司机突然挣扎起来，反复强调自己没喝醉。
3: 喝多，我告诉你，
4: 做手续，
3: 他也上去，你都做手续啊！
5: 我这情况，我两瓶啤酒正常是什么样？我是罚款2000，吊销驾照，拘留15天。
6: 要给你测一下数值，
7: 对，看看具体数值。
5: 那行，
7: 吹完了，
5: 你给我讲一下，我那科目一学的也不太好。就是驾驶证，
6: 科目一学再不好也知道酒后不能驾车吧？
5: 对，我那是
6: 这是最基本的吧？
5: 领导麻烦您，对不起，对你们工作造成困扰了。
6: 但是不困扰
7: ，你配合工作了，
5: 我配合您工作。但是那什么，我这就是拘留15天是吧？
6: 你先看看你测多少，
7: 张嘴含住嘴，匀速往里吹5秒钟，
5: 吹是吧？
7: 对，吹气，往里吹气。吹。行了，
5: 多少？
7: 看一下。
5: 我这就酒驾，我就喝两瓶啤酒。我跟你说，我就喝两瓶啤酒。
6: 看着是，
7: 那没说谎应该。
5: 对，我就喝两瓶啤酒。
7: 那您念一下数，这个吹的数，您自个儿吹的。
5: 66mg。
2: 得知自己属于酒后驾车，司机暂时松了口气，连忙询问民警自己是否会被拘留。
6: 不拘留。你先说，你之前有过酒后驾车？
5: 没有过。
6: 首次是吧？
5: 对，第一次。
6: 那不拘。
2: 得到民警的肯定答案后，司机紧绷的嘴角瞬间舒展，之前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但这笑容背后也藏着对自己一连串违法行为的后怕。
5: 我确实做错了，我承认，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主要是人生当中第一次，我确实挺不好意思。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6: 就找个代驾不就走了吗？
5: 我家就是红绿灯后边
6: 啊，
5: 我找代驾，他那什么，我也怕他给我这个车刮着。
6: 车停哪儿？咱打车回去，能回去不？
5: 以后啊，以后绝对会这么干的。这最后一次，这也是第一次。下次我骑一共享单车不算酒驾吧？
8: 醉酒也不行，喝酒你就别，你就踏踏实实的打车回去，行不行？
2: 正如司机之前所说，他对于科目一，也就是交通安全法的学习不够充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恐怕还需要补补课。
5: 今年那个驾驶证第二年，那9月5号刚过第二年。
2: 作为一名驾龄仅仅2年的司机来说，驾车上路本该更多一份谨慎，可司机却放任自己越过了法律的红线。眼见警车上的司机，同车的女士也不住的后悔。

0: 我说打个车吧，觉得没事没事，到家了也没喝多少。我以前就说过，我说如果因为这事要给人拘了，人都笑我们开。我说实话，说我们车也不便宜，你应该以为我们抠不舍得叫代驾或干嘛呢？
1: 明明同伴已经出言劝阻，可司机依旧心存侥幸，把离家近当成可以酒后开车的理由。殊不知，酒驾的危险并不会因为路程短就消失，哪怕只有几百米，也同样会埋下事故隐患。
2: 我不会上电视吧？
3: 上电视，
2: 我上电视。
3: 对，
2: 我不能变成网红啊！我叫姚宇瑞，
3: 说是世家，
2: 大家引我为戒啊！不能，千万酒后不能开车啊！你别明天我成网红了，把我脸一发了，明儿我那什么，我班也不用上了。
1: 面对镜头，司机一边担心自己曝光出名，一边也愿意拿自身经历警醒大家。一时的侥幸换来的是1500元罚款，记12分，驾驶本暂扣6个月的处罚。中秋假期，亲友聚餐聚会增多，举杯畅饮在所难免，但高兴之余，千万别让酒驾钻了空子，遵规守法，平安出行才是最好的团圆。北京台报道。
4: 司机的一句自嘲，其实呢也道出了酒驾的代价有多大。于是呢，现在有些人喜欢在喝过酒之后骑电动自行车回家。那接下来看到的这名骑车人，在参加完一场同学聚餐之后呢，却换来了违法处罚与安全警示。酒后骑行、闯入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这每一项的行为都在放大出行的风险。我们来看看。
1: 晚上10点多，在天华西路，一辆电动自行车闯入了民警设置在机动车道上的夜查点。骑车人不仅未佩戴安全头盔，呼出的一口气也让酒精出筛棒亮起了红灯。
2: 哎呦，这不知道啊！一瓶啤酒，刚才那便宜坊喝的。同学来了，云南同学来了，给我拿的东西。
5: 即使是非机动车，也是不能喝酒的。你不觉得这个喝了酒骑着也不安全？
2: 不安全。所以他们喝白酒，我都没喝白酒。
5: 然后您刚刚还骑到机动车道里头。
2: 哎呀，刚才我看那儿堵车了，我就说过来了。我第一次来这亦庄，那边有个小道是吧？
1: 被带上警车的骑车人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一边为自己的错误举动做解释，一边表示现场的阵仗让自己十分紧张。
2: 这行人动作有点吓人，
6: 含住了往里，别拿牙顶了，张嘴张嘴张嘴。对，有一次往里吹5秒钟，吹吹，使劲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一直吹。
1: 呼气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骑车人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3毫克，距离法律明确禁止的醉酒后骑行非机动车还有一段距离。
2: 哎呦天，你吓死我了！你
3: 从机动车上走，你还喝酒了？你是吓我们还是我们吓你啊？
7: 这喝吃完了没问题了，这还可以了啊。
1: 虽然不必在酒的问题上接受处罚，但如此上路依然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更何况骑车人还存在未佩戴安全头盔的情况。
2: 我这头受伤了，戴头盔磨这磨这
3: 头那儿怎么了？
2: 气球撞的，缝了4针。
3: 哦，
2: 你看我给你看，
3: 我看着了，我看着您那儿贴着胶带呢。
2: 这刚拆线，它老磨。
7: 但是垫一下啊，把这枪口这垫一下，但是头盔必须要戴的啊，要骑这电动自行车，这警告处罚啊。
1: 民警表示，相对于钢筋铁骨包裹的汽车来说，非机动车骑车人的保护装置十分有限，也更容易在事故中受到伤害。规范自身，严格守法，才能最大限度地握住安全。
2: 这确实，
7: 赶紧喝点水。
2: 纯纯多余啊！连我在那个西红门的，非得让我来这儿喝酒，非得让我来这儿吃饭。
7: 行。
2: 哎，你们也够辛苦的了，这个点儿。
7: 没事，这是工作。
1: 民警夜查执法，不只是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更是把安全提醒送到每一位出行人的。

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

0: 发生在江西境内高速路上的一幕。
1: 江西的一名司机在高速公路上飙到了每小时160公里，而且还一边开车一边对着仪表盘拍视频发给朋友，配文是正在全力奔赴你。
0: 结果倒也不意外，他全力奔赴的是一起交通事故。
2: 哎呦，正在全力奔赴你嘞。
1: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7支队四大队民警在全南高速萍乡莲花段处理一起交通事故。在查看当事人手机里的事故照片固定证据时，意外翻到几段出事前拍的仪表盘视频。视频里车速一路冲到160公里每小时，一问才知道驾驶员急着赶去见朋友，特意拍下超速画面发给对方。
3: 是你这个车？
2: 是我这个。
3: 谁开的？
2: 我开的，早的时候开的。
3: 你看到没有？车速。
2: 150几吧，
3: 是150几吗？
2: 160左右。
4: 速度有激情啊！
2: 哎呀，这个是走的时候，因为要回去有事嘛，我就给他拍个视频，就说证明确实是在来的。
1: 虽说核查后确认这段超速和本次事故没有直接关系，但高速开到160，开车还拿手机拍视频，两项违法行为跑不掉。
3: 朋友在催，穿拖鞋。单手抓方向盘，一手拍视频，你这样开车是存在多大的安全隐患？
1: 最终，驾驶员因为超速加上开车手持手机拍摄，妨碍安全驾驶，两项违法合并处罚，驾驶证记9分，罚款250元。
0: 我们特别关注高铁新线，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正式开通运营。
1: 这条高铁打通京港高铁北段关键一段，北京地区的旅客可以通过这条新通道直达冀中南、鲁西南、豫东多地，大幅压缩出行时间。
5: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南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作为京港高铁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重要纵向通道，雄商段的开通补齐了京港高铁北段通道短板。线路开通后，北京地区旅客可从北京西站搭乘列车，经雄安站转入雄商高铁，直达衡水、聊城、菏泽、商丘等冀鲁豫城市，还可继续南下去往合肥、黄山等方向。
6: 早上8:06，雄商段开通后的首发车从北京西站出发，我们现在就在这趟车上，可以看到车厢内已经被装饰一新，车上还举办了一个有奖问答小活动，首发车的乘客还可以得到这样一份小礼品，我们来看看都有些什么，有一个打卡册，有一个小丝巾，同时比较有纪念意义的是这个首发车的车票。
7: 我是从家住北京，我是老家是山东聊城真县的，原来我们都是开车回老家的，6个多小时，现在是2个半小时，
8: 主要是方便我们回家，以后也是经常要坐这趟车的，
9: 对我出行有帮助，我未来可能去雄安以及聊城包括菏泽方向会更方便。
10: 京港高铁雄商段的开通运营，打造形成了从北京南下的第三条高铁通道，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构建了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新的高速客运走廊，让京津冀城市之间的往来更加便捷，也进一步推动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
6: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三个地方的最快运行时间分别是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
11: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以后，雄安站将使用7站台12线，列车开行由23对增至40.5对，可实现雄安与京津冀长三角快速通达，有力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生物防治，以虫治虫。
1: 前一个虫说的是周氏聂小峰，后一个虫说的是美国白鹅。
12: 最近，不少北京市民在小区步道、街边行道树下发现了毛毛虫，部分树木的枝叶上还挂着一团团白色丝网，叶片被啃得只剩网状叶脉。虽然社区和物业每天都在喷药，

0: 但小区内的毛毛虫似乎并未减少。这些毛毛虫是美国白蛾幼虫。目前本市针对美国白蛾采取了减幼防药综合施策的治理模式，并大力推广生物防治。周氏聂小峰是美国白蛾蛹期的优势寄生性天敌。今年北京市已释放周氏聂小峰近7亿头，9月28号起全市将继续释放4亿头周氏聂小峰。为什么今年美国白蛾的存在感格外强？专家介绍，去年冬季的持续暖冬天气让美国白蛾以蛹形态越冬的种群存活率大幅上升。进入夏季后，北京降水偏多，连续晴朗无风无雨天气少，最佳防治窗口期相对有限。据了解，美国白蛾严重时可将整树叶片吃光，仅剩叶脉，影响树势和绿化景观，但对人体无毒无害，不叮咬人，不传播疾病。不少市民担心家里爬进毛毛虫怎么办？专家表示，如果在小区公共区域、街边树木上发现明显的网目或大量幼虫，可直接向所在社区、街道的城市管理部门反馈，也可拨打12345市民热线上报虫情，由专业管护队伍开展统一处置。如果仅在自家阳台、房前屋后发现零星幼虫，可直接割纸捏取冲入下水道，无需额外使用药剂。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本月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万龙带队走进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参加听民意解民忧第12季石景山区专场活动，
2: 现场接听市民来电，会商解决群众诉求。
3: 接听当天，有市民来电反映，在时代花园东街西侧有一个废弃道口，晚上经常有车辆违规停放在此。
4: 晚上我们遛弯啊，奔那边走，就是经常就是有车停在那儿，妨碍我们就通行。
5: 这个由我们城管委、区城管委牵头，这个交通支队和我们八角街道协同配合拆除废弃道口，这个调整高层对这个步道要进行瞬间步道。
3: 有市民反映，自己平时骑电动自行车到古城站换乘地铁上下班，有时需要充电，但几乎找不到相关设施。
6: 这不是有停车棚吗？然后能不能加点这个充电设施？
7: 请大家呢尽快的去这个现场进行实地的踏勘，拿出一个可行的设计方案。
3: 家住苹果园街道叠翠庭院3区的居民反映，从去年底开始，小区内的路灯有一大半都不亮了，
8: 这黑什么都看不见。反映过然后一直也没个信儿。
9: 不管是线路的问题还是灯具损坏的问题啊，我们尽量争取在3天内啊，让这个小区的路灯啊亮起来。
3: 家住在鲁谷街道均修无所的市民说，院里的老人都爱到休闲园里晒太阳聊天，
10: 看看能不能给那个增加几个椅子
11: 啊。现在那个休闲园里有座椅，
10: 有椅子了，就是希望椅子再多一点。
12: 会同居民啊一块把具体的位置和样式啊赶快商量下来，这样之后马上就可以进行到加工和施工。
3: 还有市民反映了和平西路中海财富中心以及静安桥地铁站附近的电动自行车停放问题。
13: 自行车呀，还有电动车一直就长期停在那，比如说咱们要走经过这条路的时候，你只能走这个机动车道，特别不安全。
14: 今年呢新修订的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实际上为我们治理啊类似问题呢提供了法治依据啊和这个治理的思路。从规范呢这个设置停放区域啊，完善配套设施，现场秩序维护啊，还有呢对非法停放行为的打击处理等等各个方面啊进行综合施策。
3: 一个小时里，石景山区领导共接听和回访电话54件，1至8月，12345向石景山区派单12.6万件，占全市诉求总量的2.5%。
5: 这个今年以来呢，我们实施了我们老旧小区的综合治理，同时呢也实施了城市品质提升2.0的行动啊，这个对历史遗留问题的，我们把它纳入这样一个系统来进行这个紧盯不放啊，一一的进行攻坚和化解。
3: 北京台报道。
2: 当天的来电中，有市民反映地铁古城站外有大量的电动自行车停放，但是没有一处公共充电桩。
1: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在早高峰时段，石景山区副区长张胜军冒雨现场办公。
15: 早高峰时段，古城地铁站外的路侧车棚已经停满了各类自行车。副区长张胜军冒着小雨骑车而来，他进车棚后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充电桩。
16: 就咱这有充电的地儿吗？
17: 没有，充电很困难
16: 啊，
17: 要想充电就要去这个。

0: 小区。
1: 哦，就人用人家小区的充电桩。
0: 对，
1: 离这远吗？
0: 也不算太远，这个离这。
2: 按照保安员的指点，张胜军来到地铁旁的小区，刚到门口就遇到了难题。
1: 我试一下，这过不来呀、啊，不行，过不去吧。
2: 张胜军按照居民的指点，又绕到了小区正门，却发现充电区域早就被占得满满当当。
1: 这充电口也都满了，这也过不去啊。
3: 他们就是在这儿充电什么的，都在这儿。
1: 哦，
3: 你知道吗？
1: 那不就影响咱们充电了吗？
3: 是啊，不是嘛？有时候真是的，居民过来充电都没地儿了。
1: 你看这车把路还给挡了。
3: 对呀、啊，啊，
1: 咱们进出也不太方便。
3: 没错。
2: 记者了解到，由于地铁八角游乐园站临时关闭，不少人选择在古城站上下车，通勤距离变长，耗电增加。为了给车辆补给，不少人就到周边小区蹭电，这一蹭直接挤爆了小区的充电资源。
4: 哎哎哎，女士，你干嘛呢？
5: 我那个坐地铁比较着急，想车没电了，要给车充电。
4: 那你把我充电器干嘛呀？
5: 我看您这那个充满了，所以我那个先给你拿了。
4: 不是，你哪儿的呀？我们是本小区的居民，你哪儿的呀？
5: 我就坐地铁从这儿路过。
4: 这充着电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好，这女士过来就把充电给我拔了。本来这车就多，充电位就少，这充一次不容易。我也不知道哪密码呀，这就到这儿给拔了。对吧？那我得看看怎么回事，什么情况啊？
2: 居民说，这样的场景几乎天天都会发生。
6: 六日还行啊，平时真是的，是吧？这一多半90%-80%全是外边的车。
2: 亲眼所见，亲身体验，最真实的民生堵点一目了然。
1: 咱们还得挖掘挖掘，看看附近啊，能不能这个增加点这个充电的设施。
4: 好嘞。
1: 啊，把赶地铁的这些人啊，这方面需求呢也能满足。同时呢，把居民的这块啊，这个压力也给他们减轻一下。
7: 是啊，一目了然。一边是换乘市民到站没电无处可充，一边呢是周边小区居民自家装备被外来车辆占用。
8: 说来说去，矛盾的实质就是供不应求。解决之道自然是加大供给，增加充电设施。
9: 把电动车放到我们小区里边充电，然后可能人就去上班了，完下班再拿走。这样就导致我们小区居民白天如果想充电的话是没有地方的。
1: 居民呢有充电需求，但是呢，赶地铁来的人呢，也不希望下了班推着车回家。
10: 小区也是刚做完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刚才您也看了，然后下一步啊，我们也是找这个专业的团队啊，过来帮助我们给设计设计，尽量把这个坐地铁的和小区居民的这个停车位妥善的给处理一下。
2: 居民小区空间毕竟有限，进出也不方便，最好的办法还是在地铁口的集中停车区增加充电设施。
11: 然后我们计划是在车棚内安装充电柜，这样的话一个是也就是比较省地儿，然后不会占用过多的居民的停放空间。
2: 由于石景山路的便道比较窄，初步计划在古城地铁站的 C 口和 B 口安装充电柜。
11: 看了一下这个位置，然后可以装三组充电柜，然后每组充电柜是16个，可以同时满足48辆车在同时充电。
1: 这中间能装这个充电的插头吗？
11: 就针对您说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带着企业过来研究了一下
1: 啊。
11: 因为就是如果装充电桩的话，因为充电桩是有安全距离的，它没有办法再像现在这种停放的密度，现在要少停400-500辆电动自行车。
1: 按照计划呢，应该是明年啊，八角站呢就会重新通车，到时候呢，我们再根据情况啊，根据那个时候的这个车流的情况啊，来进行优化调整，来全面彻底的啊，来解决充电难的问题。
2: 从群众线上反映问题，到领导干部亲身体验，再到点位现场开办公会当场定策，石景山区用走到现场解决当场的务实作风，精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让城市治理更精细、更暖心、更接地气。北京台报道。
8: 特别关注关键词：地坛书市、秋日顶流。
7: 昨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落下帷幕，11天里，83.6万人次走进地坛，160场文化活动轮番登场。其中，9月25号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单日客流超12万人次，创下地坛书市单日客流的新高。

0: 是现在水务局说我这个，现在说我这是违法的。
1: 您这还好像还很现代，好像还使用这个豆包，很豆包功能。
2: 河道管理范围红线内的滩地用途要服从防洪行洪，不能私自建设房屋、圈坝、围墙等阻水构筑物。即便早年有承包合同，合同不能突破防洪法律，不能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二、建筑物手续，地上房屋、棚舍等构筑物没有规划水务审批，会被认定为妨碍行洪的障碍物。
3: 影响行洪的事儿，这个事儿咱们认不认可？
0: 这我认可啊。
4: 在认可拦水坝和大石块阻碍行洪的事实后，工作人员将拆除通知书递到王福英家人的手中。9月18号，工作人员对拦水坝进行拆除。
5: 按照咱们那个拆除计划，然后第一呢是把这个人工坝咱们进行拆除，但是考虑到桥面的安全，然后咱们把这个高于桥面石头把它削平了。然后第三呢，就是咱们这个房主，我们也会时刻关注的，在明年汛期之前，我们也安排村委会及时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4: 拦水坝拆了，大石头也清了，河水重新畅快流过村前，老百姓心里的大石头也终于落地。
6: 以前呀，我们睡觉都不安生，等现在呢，处理完了，河道变宽了，挡水的石头也给清理了。以后我们说防汛的时候呢，睡觉就安生踏实了。
7: 今年怀柔区啊，按照这个市委市政府关于这个加强这个河道治理，针对这个河道内影响行洪的违法建筑物及构筑物，拆除84000余平米，后期加强巡查，对这个新增违法建设建一处拆一处。
4: 回看这场调解，干部不靠嗓门，靠办法。做实验，翻档案，把道理掰开揉碎了讲给大伙听。等到明年汛期再来，南岸不用再心慌，北岸出行的桥也能依然稳稳当当。
8: 特别关注关键词数字人广告代言。
9: 我们老说活人感特别重要，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种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亲测有效，你细看视频，很多出镜者都不是真实的自然人，而是数字虚拟人。
8: 如此代言有哪些法律风险呢？
10: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8月3号， AI 短剧女主60秒广告报价258000元登上热搜。8月6号，相关内容的广告视频被制作者下架。
11: 如果数字人那么去表达一些只有真人才能有的一些独特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话，那么他就可能涉嫌一个虚假广告。比如说一个数字人那么赞美某个食品啊，我吃了特别好等等，这很显然是一种拟人化的一种虚假的一个宣传。
10: 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专家指出，数字人是否具备代言资格，关键在于其背后是否有真实的人作为责任依托。
12: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10: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13: 严重，你就用这个。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它都行。
14: 那得多少天啊？
13: 3天。
14: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13: 我还是那句话，10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14: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13: 对。
14: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13: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1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

0: 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1: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它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0: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1: 那对于心血管患者来说，这类广告其实会更加的危险。如果患者相信了所谓的溶解血管垃圾一吃就断根的这样的一些神药，那么擅自把应该吃的药给停了，反而就有可能把自己重新推回到那种高风险的状态。
2: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数字人视频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3: 其实制作这样的一条视频并不难，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短短的几分钟就可以生成一段 AI 数字人的带货视频。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0: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负荷，有的一周收费仅需48元。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4: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0: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4: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我说的好，杜布果膏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0: 记者发现，此类 APP 的核心卖点就是低门槛批量生成，用户只要购买服务就能批量制造出大量数字人带货视频。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5: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2: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视频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
3: 那如果去除了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以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另外，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去找谁呢？法律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0: 近年来，针对 AI 数字人的监管措施已经陆续出台，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从业者心存侥幸，有的不标注 AI 生成标识，有的想方设法抹掉标识，还有人觉得只要标了 AI 生成就可以免除相应的责任。
6: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它是不能免除的。
0: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7: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AI 数字人本身呢，并不能成为逃避法律处罚的一个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0: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1: 首先，平台需要守好第一道门，凡是涉及到了疾病治疗、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这些商业健康内容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以医生、药师还有教授这样一些专业身份出现的数字人，都应该要进行更加严格的一个身份授权和资质的核验。像是根治、断根、停药、包好这样一些绝对化的医疗承诺的话，更是应该直接触发高风险的审核。
2: 特别关注，关注健康，关键词年轻人高血压。
3: 来说一个病例，近日28岁的小张在一次出差途中突发剧烈头痛，单侧肢体无力，紧急送医确诊脑出血。
4: 我们也不知道，也不在一起，只是听他同事们说他进医院了，然后说是脑出血，是血压高引起的。我们感到一定是手术做完了，这些细节问题我们也不知道，只是听说吐了，听他同事这样说，我们都急忙往这赶嘛，往这一下子住了20多天才清醒。
5: 这是这个患者刚刚出血的 CT 的照片，可以看到这个亮的地方都是他出血的位置，他的出血位置在一个底结区，而且出血面积非常非常大，我们预估了他的血肿体积的话大于30毫升。这是清完了以后，可以看到血肿清得非常干净，这所有亮的地方都没有了，而且他的中线也回位了。
6: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说，小张来的时候集齐了高血压、脑出血的多个危险因素。
7: 患者呢独自一人生活在这个当地，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个高血压呀，这种情况呢，他不是说特别重视，偶尔有些头痛呢，也没有去进一步的这检查。患者呢是一个体型稍微肥胖的一个病人，体重大概110公斤。而且呢，患者的工作也是需要经常这个熬夜出差，这样的话呢，集齐了高血压、脑出血的这些危险因素，患者就在当地进行紧急开颅血肿的清除手术。由于患者呢也是一个这种肥胖的这种体质，所以说术后的恢复呢也比别人呢要慢。首先呢，他有这个卧床之后有这个肺炎，第二一个呢，患者的这个由于这个切口这一块呢，脂肪的液化，它造成了这个切口的这个感染裂开，这样的话呢，患者呢就这个又增加了这个颅内的这种感染，几重因素吧，然后最终呢就到我们医院进行这种综合的这种治疗。
6: 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霆告诉记者，他最近接诊的年轻脑出血患者不止一个，有的甚至更严重。
5: 这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但是非常的胖，体重高达200多斤。他平时的话呢，因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所以也没有去定期去量血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但是一旦发病导致脑出血以后，到达医院一量血压高达200多。
6: 医生提醒年轻朋友，不要认为自己年轻身体好就忽视血压问题，家里应该备一个血压计，没事量一量，发现血压高随时就诊。生活过得不能太在意，但也不能不在意。
2: 另外呢，专家表示，高血压患者，特别是中老年患者，对于季节性气温变化更敏感。
3: 眼下正好换季，医生提醒，这个时候应该做好3件事。
6: 中老年。

0: 早晚凉风直接刺激。第二件事儿，每天测血压，及时掌握波动。如果发现血压持续偏高，不要自己随便调药，及时去医院查一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高血压。
1: 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我们就可以早期控制。如果是因为生活节律的问题，我们就调整我们的生活节律。运动不够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运动。如果真的是一些器质性病变，比如说是因为肾上腺的一些问题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心脏的问题引起的血压增高，我们可以做相应的治疗。
0: 第三件事儿，管住嘴，迈开腿。高血压患者尤其要控制盐分和油脂摄入。月饼、大闸蟹、火锅都是高盐、高油、高嘌呤食物，浅尝即可。吃完多走动走动，帮助消耗热量，稳定血压。
2: 从中医角度看，秋季主燥，燥邪伤阴，阴虚则阳亢，血压更容易波动。
3: 传统医学帮助我们稳住血压也有不少办法，一起来学习。
4: 秋天呢，早晚比较凉，中午比较热，这个温差比较大呢，就可能对人的血压呢会有些影响。几乎每年等到秋天的时候，我们门诊高血压的患者，他就会成倍的一个增长。
0: 秋季主燥，燥邪容易伤阴，阴虚则阳亢，肝阳上亢就会导致血压升高、头晕头痛。老年人本身阴虚的多，对应外边的燥邪，两相叠加，血压就更脆。所以中医调理的重点是滋阴润燥，平肝潜阳。
4: 老年人的动脉硬化是比较严重的，血管弹性比较差，那么对于这种气温变化导致这个血压波动，它可能发生的比年轻人更加容易一些，而且它的血压呢，我认为是更容易脆。什么叫脆呢？就是啊，一会儿呱就高了，一会儿调不好呱就低了。
0: 中医建议最近饮食要润燥，多吃百合、莲子、山药、藕、银耳等滋阴润燥的食物，少吃辛辣刺激。情绪波动直接影响血压，可以适当练习八段锦、太极拳，帮助平稳情绪。
5: 调药和停药都是不可以的，都是要遵医生的医嘱啊。有心脑血管病或者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这样基础病的这个患者呢，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进行复查和复诊。
0: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来特别关注亚运赛场，在今天上午进行的女子一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发挥稳定，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冠亚军。
3: 中国跳水梦之队延续强势表现，那随后进行的花样游泳集体项目收官战，中国队发挥稳定，再夺一金，实现了亚运会的六连冠。
6: 女子一米跳板决赛共设有五轮动作，两位中国选手从首轮开始就确立领先位置。林珊凭借细腻的细节处理拿下首轮最高分，暂列榜首。首次出战亚运会的新人龙一平紧随其后，排在第二。进入第二轮，林珊整套动作节奏流畅，单轮得分再创新高，直接将分数优势拉开到两位数。龙一平也稳扎稳打，守住第二的位次，中国队包揽前两名的格局初步形成。第三、第四轮，两人继续稳定发挥，全程没有出现明显失误，与第三名的分差持续拉开，金牌归属基本已经没有悬念。最后一轮，林珊、龙一平均平稳收官，最终林珊以263.05分的总成绩夺得金牌，龙一平收获银牌，韩国队获得铜牌。作为集体项目的压轴环节，自由自选考验队伍的编排创意与综合表现力。中国队携全新主题节目《时间》登场，整套动作将东方美学与高难度技巧深度融合，八名队员同步度丝毫不差，队形变换行云流水，水面与水下动作衔接一气呵成。高潮环节的高空托举舒展利落，入水水花控制精准，难度与美感完美融合。在此前的两个竞赛环节中，中国队已建立稳固的领先优势。今天的自由自选决赛，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进一步扩大领先幅度，最终以857.5084分的绝对优势，将这枚金牌收入囊中。从2006年到2026年，整整20年，中国队已连续6届亚运会包揽该项目的冠军。北京台报道。
2: 由北京交响乐团、北方昆曲剧院联手打造的跨界作品《牡丹亭惊梦》正在北京市通州区文化馆剧场进行首轮演出。
3: 当东方非遗古韵邂逅西方经典交响，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0: 本次演出取材于明代汤显祖经典名作《牡丹亭》，在原汁原味保留昆曲写意美学、古典韵致的基础上，创新融入西方室内乐创作理念，以全新音乐编排拓宽传统戏曲的艺术表达边界。剧目精选《牡丹亭·惊梦》经典唱段与器乐段落进行重新作曲、精细配器，用西洋室内乐饱满丰富的和声层次，细腻烘托杜丽娘情窦初开、心绪缱绻、情感升华的细腻心境，为古老昆曲注入现代审美与全新艺术活力，实现传统经典的创新性表达。演出采用12人精品室内乐团编制，由北京交响乐团室内乐演奏家倾情演绎，涵盖弦乐五重奏、木管五重奏、竖琴与打击乐，音色层次丰富细腻。北方昆曲剧院4位优秀演员担纲主演，整场演出以洋为中用、美美与共的艺术思路，打破中西艺术壁垒，让戏曲爱好者、古典乐观众都能在交融之美中收获艺术共鸣。
1: 传统文化非遗啊、昆曲啊，然后跟西洋音乐也非常贴切地结合到一起，
2: 整体这意境也很好，然后又是这种那个公益性惠民的，我觉得对老百姓普及这个中国的这种文化呀，包括这些国粹啊，都非常有帮助。
0: 以艺术创新活化非遗文脉，用中西交融的全新演绎形式，此次跨界惠民演出让古老昆曲走出传统戏台，走进群众生活。北京台报道。
3: 电影国庆档，我们要关注将于9月30号上映的电影《野兽之心》。
4: 这部影片由著名的影星布拉德皮特主演。那最近影片举行了超前观影，我们来看看第一批观众感受如何。
5: 电影就是非常的感人，
6: 爱小动物的人看这部电影一定会就是有更深的感触吧。
0: 由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野兽之心》9月30号登陆全国大荧幕。影片讲述皮特饰演的前特种部队军官詹姆斯·贝尔蒙特与他的军犬奥丁遭遇坠机事故，被困阿拉斯加荒野深处，一人一狗在极寒绝境中相依为命，为生存而战的故事。这是皮特继 F1 狂飙飞车之后的首部大片，也是他与知名动作片导演大卫·阿耶的再度合作。在本片中，布拉德·皮特与动物演员之间的默契令人动容，
5: 表演也是非常生动，就是感觉他们就是相处在一起很久的样子，不像是就是临时搭戏这种感觉。对，
7: 因为都说狗跟小孩是最难拍的嘛，但是这部电影里边就是他俩之间的那个互动是非常自然的。
0: 布拉德皮特已经62岁，但是在电影之中所有动作戏都是亲力亲为，他的努力也再次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8: 虽然还是硬汉的形象，但是我觉得他的演技，就是包括他演一个老兵，还有他那个战后的 PTSD 什么的都特别的真实。
9: 网上有句话说的是非常很流行，就是法拉利老了之后还是法拉利。那我觉得就是因为布拉德皮特他不管是演技还是他整个人的人物的外形，他的性格都挺吸引我的，就是所以说他的电影我一定会来看的。
10: 他最厉害点吧，我觉得就是很多不同的风格都能驾驭。
0: 而片中的另一大看点则是饰演奥丁的狗狗。这只山地救援犬出身的狗狗是剧组找遍新西兰犬舍后一眼相中的。皮特与他在新西兰荒野中朝夕相处，凭借绝佳的默契完成大量即兴演出，这份戏里戏外高度契合的人犬羁绊等待着观众们9月30号在大荧幕上见证。北京台报道。
3: 南非警方当地时间27号通报，连日来南非接连发生了2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
4: 当地警方表示，尚不清楚嫌疑人行凶动机。
0: 警方说，当地时间26号晚间，一伙枪手闯入西兰德地区维德拉镇一家酒馆，对在场人员进行无差别射击后乘车逃离，枪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一起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27号凌晨，不明身份的枪手闯入斯特兰德地区卢万德尔镇一家兼营烧烤的娱乐场所行凶，导致数十人伤亡。南非

0: 枪支暴力高发，每年发生约20万到30万起涉枪犯罪案件，关联谋杀、绑架、抢劫、帮派火并等，豪腾、西开普、夸祖卢、纳塔尔三省情况尤为严重。
1: 关注的目光回到北京，老字号新顶流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正式上线。这次活动从吃喝穿住用赏六大品类中甄选了22家代表性北京老字号。
2: 搭建政府引导、协会统筹、国企引领、平台赋能、全民参与的网络宣传格局，探索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的长效机制。活动围绕匠心传承加精彩创新，以数字化、年轻化、场景化传播方式系统传播北京老字号非遗技艺匠人精神。
1: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第23届 IJSO 国际青少年科学奥林匹克中国国家队名单近日正式揭晓，全国共13名学生入选正选及后备阵容，北京学子占据七席，其中有6名来自东城。这批科创少年将在今年12月前往保加利亚索菲亚代表中国出征，在国际学术舞台展现中国青少年的科学素养与探索精神。
1: 这6名入选的东城学子分别来自北京市第二中学和北京景山学校，其中来自北京景山学校的韩浩辰、李觉池、徐乐阳3名9年级学生全部入选国家队正选队员。作为 IJSO 赛场的传统强校，北京景山学校在2016年有2名学生作为中国队队员出战，所在团队以第一名斩获实验团体金牌，2位同学同获个人理论银牌，创下当时我国参赛最佳战绩，展现了该校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领域的深厚积淀。
2: 就是刚刚接到这个消息，我是很激动的。这 IJSOC 比赛呢，是关于化学、物理和生物综合性，然后考察的知识面比较广的一个比赛。但在接下来呢，我们就还是要多了解各方面的知识，去多拓宽一点知识面，增强一点实验能力。
3: 对于我们团体的实验比赛，我觉得这是很考察我们团体合作能力的一部分。然后所以我们会在今后的学习中继续磨合，然后提高合作能力。
4: 这次机会是非常的难得的，我能有幸进入国家队呢，就一定要更加努力去为国争光，也要感谢这个老师对我们的辅导，同时也要感谢景山学校，他这个发展个性育人才的办校理念为我提供了这个很好的环境。
5: 你操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当时也没考虑到是诈骗，结果正在操作当中的范警官就及时赶到了，说把我手机拿然后看您怎么关机了，一看那个钱还在，有惊无险吧，这是，所以确实感谢范警官。
1: 一人宣传力量有限，老范牵头组建社区反诈联盟，队伍从最初7名老人发展到如今200多名成员，年纪最小的队员只有初二。警民携手，邻里守望，反诈宣传实现院落全覆盖。
6: 我做反诈其实已经1年多了，我爸爸妈妈奶奶都在做反诈，所以我也想加入范警官这个队伍一起做反诈，我很骄傲。
7: 我参加反诈宣传的时候，刚一开始就认为这就是公安的事情，范警官一次一次的给我们这么宣传，尽心竭力，不管刮风下雪，一年四季都战斗和宣传反诈的第一线，那我绝对的要跟着范警官一起。
1: 多年持续宣传，辖区居民反诈意识持续提升，不少居民遇到可疑来电、陌生链接，第一反应就是联系老范。地处京剧发祥地的大石栏，范翠君还结合蜀地文化特色，创新了反诈号子、情景短剧、趣味传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
8: 当前我们所依赖的诈骗手段无好就是几类，第一类就是冒充公检法，冒充公检法有失约，我是威严公检法，你涉嫌洗钱已违法，将钱存入安全户，请您输入验证码，错把李鬼当李逵，操作完成立马杀。第二类杀猪盘，阿哥高富嘴巴甜，专找独居女性盘。

0: 你把他呀当初恋，他就把你当猪看，共同经营发财梦，骗你钱财是本宗。第三类，办公软件类，办公软件被植入，领取补贴是话术，只要绑定工资卡，补贴未到大钱出，天上不会掉馅饼，手指一动准踩坑。
1: 七年来，这套群防群治体系累计成功劝阻电诈562起，为群众避免经济损失3755.5万元，实现辖区78个月银发族电信诈骗零发案，用实打实的数据筑牢胡同反诈防线。
2: 要钱没有，给钱不要钱。
3: 近日，左安门角楼北侧绿地完成改造提升正式亮相，这里曾经是一处拆违腾退地块，去年10月东城区完成了这个地块的拆迁腾退工作，今年一处芳草萋萋花团锦簇的绿地空间呈现在市民面前。

0: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7: Wonder。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我是郎朗，
9: 本土少年 CDU，
10: 二小玫瑰，
11: 我是陈丹。
12: 大家好，我是李世，
13: 我是老狼，
14: 我是开公馆。
15: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6: 恭喜漂亮这个夜晚。
2: 音乐一响，
3: 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0: 绿心森林公园，
14: 绿心森林公园，
1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矿的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2: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3: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涛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6: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8: 都说孩子是上天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只是孕育礼物的过程有时就像开盲盒，
17: 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大动脉完全转型，
7: 发病率是在8%到10%。
8: 妈妈们都希望产检一路绿灯，可当你真的遇到了大怪兽，又该如何选择？
3: 24周所以查出来晚感药，不敢去赌。
5: 20周引产，是难宝宝。
8: 是转身放弃，还是勇往无前？
4: 当孩子在你肚子里面的时候，没有想过放弃。
19: 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1: 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孩子有些问题，让我们回来就是商量一下，就是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你表个态嘛？你要不要？你也要给句话呀。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是在做决定之前就要把它说清楚嘛。
18: 再多去几个医院看一下，产妇幼啊，还有其他这些都去看一下。
8: 家住湖南长沙的刘兰是一位35岁的二胎妈妈，此前一直沉浸在孕育新生命喜悦中的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面临肚子里孩子的生死问题。而这一切是因为还没出生的宝宝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完全型大动脉转位。
1: 我当时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然后也不知道是先心病。
8: 完全型大动脉转位是一种十分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因为心脏上的主肺动脉长反，孩子出生后将会因严重缺氧无法存活。
1: 觉得天塌下来了一样，会觉得什么这种事情会被我们碰到。给他的评分是5分，5分的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可能孩子就撑不过一个月。
8: 自己满怀希望日夜孕育的孩子还没出生就面临死亡，这让刘兰难以接受。不想放弃的她上网查资料，加入病友群，到湖南当地多家医院反复检查咨询， 想为还没出生的孩子找出一条活路。
11: 医生告诉我，这个手术它是属于一个最复杂的四大手术之一，星星病的这个费用会觉得太贵了，然后不能够保证一次手术成功，不知道愈后怎么样。从省妇幼到儿童医院，然后到我们产检的医院，医生都是暗示或者是劝你放弃。他已经在肚子里有那么大的月份了，你已经能够感受到他的胎动了，一直在期待着他的降临，就突然间会告诉你这个孩子有问题，不一定能生得了，是很痛苦的。
8: 先天性心脏畸形，孩子要活命就必须手术。然而面对最复杂的手术之一，愈后未知，高昂的手术费用，这个孩子生还是不生，刘兰的家庭内部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3: 反正就是不管是决定是怎么样子，我觉得每个人还是要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20: 对对对，
13: 不要到时候出了事情就是来埋怨，然后来抱怨，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20: 我对这个事情也不了解，就怕那个存活率有多高，反正也好担心，再也就是精致问题。
13: 你呢？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你表个态嘛？你要不要你也要给句话呀？
18: 担心，主要是担心手把手都做不好，然后
13: 其实是不想要，然后想再生一个。就是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
18: 最怕的就是把手术做不好，然后对大家的打击都比较大。因为农村里面嘛，怕人家说闲话什么的也比较多，也那最怕担心这些事情更麻烦。
13: 其实你根本就不用考虑别人怎么想的，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孩子，你管别人怎么想干嘛嘞？你自己觉得你想要你就留。然后我们就尽全力，那你要是觉得你不想要的话，那你也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我的意见是，我觉得如果是能够做手术能够存活下来，就是他是跟正常人是一样的生活品质，都是一定要的，但是可能要准备钱，但是多少钱的话现在还不知道。如果是要留的话，那我们就想办法去筹钱。但是我也表态了，如果是这一个不生的话，我以后再也不会生了，要生就是这一个。
20: 成绩
8: 一个想生一个不想生，肚子里宝宝的问题彻底打破了这个小家庭的平静生活。刘兰和小夏，一个做人力资源管理，一个从事电子信息行业，两个人已经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正在读小学一年级，因此在世俗的眼中，他们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破坏现在的温馨幸福。
21: 家里还有长辈给我打电话让我不要生，就会觉得为了一个孩子还没出世就拖垮一家人，就会觉得这样子的代价太大了。
20: 那个是还是不想他生，就是也没把握，心里没数没底，家里也没什么钱，他们到处借呀，这里去借，那里去借。
18: 主要还是考虑不生，因为看的话手术的成功率也不是很高，就是各种医生说就最好就不要留了，包括湖南的医生这么说，最好不要留了，大部分都这么说。我们去儿童医院也看了嘛，他也说了这个手术不怎么好做。对，
8: 然而让刘兰没有想到的是，最支持自己生下这个孩子的竟然是大女儿快快。
22: 三个人全哭。哦，
23: 你也哭了是吗？
22: 嗯。
23: 你为什么哭呀？
22: 因为爸爸他不想要乐乐了，我却想要乐乐，因为有个伴。
23: 但是生出来之后这个宝宝可能需要很多人去照顾呀。
22: 没关系，只要能生就行。能帮妈妈哄乐乐，然后哄乐乐睡觉，给他唱音乐讲故事。
13: 像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该不该留的时候，他一听到就会哭，
0: 很坚决的就一定要留，一定要舍。他说就是哪怕没钱，他自己他省钱，然后他不花钱了。
8: 快快乐乐是父母对孩子最大的祝福，保护孩子是每一个母亲的天性，是融在血液里的本能。而让一个妈妈舍弃自己的宝宝，这抽筋剥骨的疼痛必将成为一辈子的伤口，流血疼痛不止。就在刘兰陷入两难之中时，一则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携手北京安贞医院先心病中心王强主任团队到湖南义诊的消息，成为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9: 咱们家孩子呢，原则上来说就要尽早做手术了，当然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我觉得即使冒险也应该给孩子一个机会，真的十月怀胎挺不容易的。
8: 在我国，先心病发病率约为1/1000到1/10000，其中复杂先心病约为1/5000。作为全国知名的先心病专家，王强主任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前来咨询的患儿家长。面对焦虑纠结的孩子父母，在详细问诊后，他往往都会建议他们生下孩子，接受手术。
14: 可以留是吧？
9: 对对，可以留下来。我建议你还是把孩子生下来。绝大多数先心病，即使是复杂先心病，就目前的医疗水平来看，大部分都能得到根治，所以能像正常人一样的去生活。
14: 我们国家现在医保的政策呀，救济各种社会的基金的救治啊，其实越来越完善，他自己个人花费不了特别多。
8: 王强主任的表态让刘兰最终下定决心留下这个孩子，他要赌一把，为孩子搏一个生机，为自己不留遗憾。
0: 差的结果就是这个孩子保不住嘛，那你选择现在在肚子里面就不要了，跟你手术最差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是最差的结果你都能够接受，那你为什么不拼尽全力去试一试呢？他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
16: 北京的这边也可以直接生嘛，就下定决心说考虑生。走到这一步的话，可能就是没有其他想法，就是想把他健健康康生下来。
19: 有一些赌的成分在里面，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0: 对，37+3。
24: 这个胎儿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完全听他们专位，这样的孩子他除非出生之后有一个心房之间的交通或者心室之间的交通，要不然的话他实际上是没法存活的。
8: 正常人的心脏上主动脉为全身供应新鲜的富氧血液，肺动脉则负责回收代谢废物并运输到肺部进行氧合净化，这就如同一间房子的两个主管道，一个供应清水，一个排掉废水。然而乐乐的主动脉和肺动脉长反了，这就意味着供应全身的变成了无氧的废水，一旦出生很快就会因为缺氧窒息。而乐乐短暂的生机来自他左右心之间的室间隔缺损，这个缺损就如同两个水管之间的破洞，让清水与废水混合流向全身，为人体提供被稀释的氧气。这也意味着破洞越小孩子就越危险。根据最新的超声检查，乐乐的室间隔缺损约为2.4毫米，这个数字决定的是乐乐的手术时机。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手术最合适呢？带着这个疑问，刘兰和小夏再次见到了王强主任。
9: 孩子就是现在是多少？他
19: 现在37周
9: 了，快了。
19: 对，
9: 我希望就是咱们把这个病啊了解得特别清楚，然后呢一起商量一个治疗方案。
19: 嗯，
9: 我倒是想着就是让他一出生立刻就做。咱们家孩子呢，这个缺损偏小，1-2毫米的这个还是应该早做，否则他会出现左室退化，然后呢心内的血流混合不充分，这就是自干严重，建议做铲式手术。铲式手术呢，我们现在定义的就是从一个手术间抱到另外一个手术间，麻醉开始其实就是30分钟之内，孩子的这个病理生理状态呢，还是处于一个宫内的状态。心外科的铲式手术呢，其实这个概念呢是我们先提出来的，因为全世界呢目前还没有人在做。
8: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王强主任推行先天性心脏病的铲屎手术是一种大胆尝试，而冒险的初衷是为了那些曾经失去的孩子。
14: 我们以前碰到过两三例这样的孩子，他在外院生产以后转到我们医院，即使立刻给他进行气管插管，给他进行纠酸等等一系列治疗，但依然没把这孩子抢过来。心里还是挺沮丧，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就是这个宫内转运，然后在手术间把它剖出来，然后立刻给他做手术。我想不管是什么医生都希望自己做的病人有个好的结果。
2: 这肚子可不小啊。
6: 人家都以为是双胞胎。
2: 你可不这么，你这肚子像八斤肚子。礼拜一一早8点钟，你过来办住院。
6: 这两天在家躺着，别乱跑了。
2: 好。
8: 一方面因为人生地不熟，另一方面考虑孩子随时可能出生，刘兰和小夏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
10: 我就跟房东讲，我要离医院近一点，便宜一点的，我就怕到时候发作了，我还能走过去，只是条件差了一点而已。3楼。还有一层就到了，就是房间有点小啊。
12: 我们吃比较简单，然后就买了点青菜呀、啊，然后土豆啊，到时候就煮一下，把煮熟了，就保证那个营养均衡就可以了。
15: 他吃多了，那个血糖太高了，
12: 说血糖不控制住的话，其实对孩子的影响还挺大的，以后会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之类的。
15: 好嘞。开一点，开一点，肚子进去。
12: 你要说没有想过经济的压力的话，那不可能。所以尽量的就是能够自己做饭就自己做饭，就简单一点，少花点钱也挺好的。
25: 小快快，你刚刚去哪里了？
26: 去金山湖公园。
25: 那你要穿点衣服哦。
26: 好的，你放心吧。妈妈以后绑上小船，你要帮他按。
25: 你现在你不能帮我按了，然后要爸爸帮我按，是不是？还是你最乖了，你最听话了，是不是？好了，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爸爸妈妈说的没有？刚刚挂完视频，他就是说祝你平安顺利生下乐乐，乐乐也平安，我爱你，所以才更加想生老二。
27: 乐乐在里面要健健康康的，很快就可以跟爸爸妈妈见面了，不要怕，家里还有姐姐等着我们一起回去。你是个很坚强的宝宝，爸爸妈妈都爱你。
12: 这种事情就是遇上了没办法，那只能够一家人齐心协力的，我决定了就要全力的往前冲，就出现任何后果，就是一家人都得要共同去面对，共同去承担。
28: 对，配合我们就好，肯定是第一时间的来，保证你的孩子的安全。
8: 这一天上午10点，刘兰住进了北京安贞医院的产科病房。与此同时，为保证刘兰母子的安全，王强主任同时召集了多学科会诊。
6: 产科来了，超声科来了。
8: 因为孩子尚未出生，体重、血型、心脏、血管的具体情况，一切都是未知。想要出生后立即手术跑赢死神，就要把正常2到3天完成的术前化验配血压缩到30分钟内完成。
14: 咱们这个化验衔接时间做得最短，
6: 专人动物就以最快的速度走下去通道。
8: 而手术最大的变数，也是让身经百战的王强主任都感到棘手的，是乐乐的心脏血管结构还可能存在着胎儿心脏超声都没有发现的其他畸形，这将令手术难度和风险几何级上升。
14: 这个对这个冠脉的处理啊，做好准备，万一打开以后，可能有出入。
2: 胎儿期确实这个有困难，
14: 冠脉移植的时候是高风险的，不要影响孩子术后好坏的。
8: 就在专家们为第二天的手术紧张讨论时，意外发生了。
1: 开口了。
8: 住进病房才两个多小时的刘兰突然频发宫缩，被迅速推到了 B 超室紧急检查。
3: 有点紧张。
4: 他跟这边检查一下，他说有点开口了。他说怕吃不过今天晚上，
5: 让我不要吃不要喝了，进食进水。等一下他们立马看这个检查结果之后，看决定要不要待会儿或者是下午就做手术了。
8: 刘兰的情况被立刻传递给了正在会诊的医生们。
7: 情况发生变化了啊，怎么办？做吧。
11: 这坚持不到明天吗？
4: 哎呀，他现在是有宫缩了，是因为二胎的，宫口都很松。我们就准备今天下午进行手术了。
8: 患有完全型大动脉调转的宝宝在出生前依靠脐带与母体连接，处于胎儿循环模式下，心脏尚未正式工作，血液可通过脐静脉、动脉导管、卵圆孔及小的室间隔缺损实现交融和流通，因此生长发育不受限制，也不存在生命危险。然而一旦出生，严重畸形的心脏开始独立跳动，那么宝宝将很快出现严重缺氧、代谢型酸中毒、器官衰竭等情况，危在旦夕。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进行心脏手术。
17: 刚才接到了医务处的电话，说明天准备的那个铲食手术今天要做。我大概刚才看了一下，2008和2009应该是最快，争取孩子出来以后能够马上进入。新生儿所有的东西都要是备齐了，保证孕妇和婴儿的母子或者母女的健康。
20: 让他们都等着，我在建产房的。
27: 希望快点做完手术，希望手续顺利。
4: 哎，松朵啊，放松一下，有点胀啊。
3: 啊，就这样啊，放松啊。
8: 下午1:40，一切准备就绪，分秒必争的新生命守卫战正式打响。首先出征的是妇产科李艳娜主任，凭借丰富的经验，切皮后不到5分钟，宝宝的头就露了出来。
4: 清理呼吸道，把水挤干净啊。
8: 与之前预料的一样，宝宝出现了严重的缺氧症状，浑身发紫，位于循环末梢的手脚尤其明显。
4: 我就先给他看一下。
17: 3.39，3.390，
4: 然后女孩，
17: 来，来，
4: 看见了吗？贴一下啊，
17: 没事没事，不这样好吗？别哭啊，
4: 好
17: 了，
4: 行，咱先这样好不好？啊，
8: 刘兰只来得及看一眼这个自己坚持守护的孩子，乐乐就被迅速抱到隔壁手术室。作为外科医生的眼睛，超声医生如同侦察兵一样敏锐谨慎，

0: 不仅未佩戴安全头盔，呼出的一口气也让酒精出筛棒亮起了红灯。
1: 哎呦，他不知道啊，一瓶啤酒刚才都一瓶。
2: 按照提示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机动车号牌是车辆的重要身份标识，保持号牌清晰完整是每一名驾驶人的基本义务。那在日常出行中，仍有一些驾驶人抱着侥幸心理，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试图逃避交通监管。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看几起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的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案例。我们先来看第一起。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康化桥，一辆轻型厢式货车存在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轻型厢式货车的机动车号牌是被一根管子进行了遮挡，已经影响号牌的正常识别。接到举报后，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人到队，驾驶人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最终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劲松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房山交通管理支队万宁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房窑路，一辆小客车遮挡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中间几位是用白色的胶条进行了遮挡，号牌已经无法正常识别。为了躲避电子眼抓拍，这位司机耍了小聪明，而躲得了电子监控，却躲不了群众雪亮的眼睛。最终因实施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万宁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来看今天的最后一起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望京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平翠西路，一辆摩托车号牌被遮挡。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后几位用黄色胶条进行了粘贴。民警根据投诉视频固定证据后，驾驶员承认自己的违法事实，因实施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望京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为躲避电子警察抓拍，刻意遮挡号牌，看似能瞒天过海，实则是触碰法律红线。失去号牌约束，超速、闯灯、肇事逃逸等违法行为肆意滋生，既扰乱道路通行秩序，一旦引发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心存侥幸耍小聪明，终将付出法律代价。下面的时间就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3: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遮挡物，其次我们要能拍清车辆的基本特征，包括车辆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
2: 今天在节目中说的都是故意遮挡号牌违法，遮挡号牌不是逃避处罚的捷径，而是明目张胆的交通违法。失去号牌监管，会对各类违法行为毫无顾忌，无视法规，铤而走险。北京交管部门对此类违法行为也会加大管理和处罚力度，为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那在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我们还要看到几起事故，其中有跟车过近导致车辆失控的，还有疲劳驾驶引发险情的。而且呢，每一起事故的发生都带来了严重的车损以及超出预期的后果。那具体内容时间交给晋营警官，我们来关注一下当时的情况。
4: 困倦启程、连续行车、长途赶路是诱发疲劳驾驶的主要原因。有的驾驶人自恃驾驶经验丰富，即便身体疲惫、精力困倦，依旧选择继续赶路，不愿意停车休整。殊不知，人体在疲劳的状态下，感官的灵敏度和大脑的反应速度、路况预判能力都会大幅下降，这是路面重大交通事故的重要诱因。
5: 这里是晚上12点多，武警桥附近的西五环主路。就在这时，一辆重型自卸货车跟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沿着车道由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

0: 事故发生之前，这辆重型自卸货车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而那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在它左侧，两辆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最终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左侧车身与重型自卸货车的右侧车身发生了严重相撞，随后两辆事故车便停了下来。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之后，驾驶这辆重型自卸货车的司机赶紧跳下车来，迈过路中护栏后，爬上了那辆半挂牵引车的驾驶室。不过，对方司机因为在事故中受了伤，被困在车里难以动弹。仔细看看，这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的整个前部在撞击中损毁变形。提醒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驾车时要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并且集中注意力，小心驾驶。尤其是疲劳驾驶、迷糊犯困的状况，会严重影响货运司机的安全。所以，只有足够重视交通安全，才能防范事故发生。
1: 公共视频的案例表明，很多追尾失控、车辆偏离车道避让不及时的交通事故，并非是驾驶人的操作不当、路况复杂所导致的，核心原因都是长时间驾驶而引发的身体疲劳。
2: 这里是凌晨三点多的万寿路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前，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处于绿灯的状态中，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在直行通过路口的过程中，由于司机操作不当，没有及时调整行驶方向，导致车身与路口西侧的那排隔离护栏严重相撞。在这个过程中，好几扇路中护栏撞离了原位，而矗立在护栏前端的一根交通标志牌被撞后躺倒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万幸的是，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和乘车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据他跟民警讲，自己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导致未能控制好车辆的行驶方向。很快，民警调来一辆叉车，将这辆无法行驶的白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
3: 这里是早晨五点多，东四十条桥以东的工人体育场北路。仔细看看，一辆自东向西开过来的白色小客即将

0: 也让一路遗洒成了他人的路障。
1: 凌晨两点多，在广渠门桥下的二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
2: 冷了，咱们不能总挤在帐篷里啊。再说，
3: 躺下，躺下。
4: 你们他这儿，哼。
5: 肖家让人捎信儿，说你今天回来，我跟你爹一大早就在这儿等着了。
3: 又是铁林救了你，那咱们欠肖家的人情债，这可怎么还呢？

天，我回来了。你要打我骂我，我都受着。能先给国民党好了。

0: 淑儿怎么冻成这样了？这是咋的了？这是。真操我的！
1: 爹，活着呢，活着呢。我想吃肉啊！
0: 啊，
1: 给我炖肉呗。
0: 哦，等着。哎，炖肉！哎。

0: 落，来，过来，过来，过去，到那边去。儿子，这回就不走了吧？你要真走啊，爹也拦不住你。哎，可爹这哭声能送出去你二里地。
1: 爹，我对不住你。
0: 你这不说孩子话吗？有不孝顺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你要还恋着咱家这热炕头啊，爹就算把嘎拉汗卸下来让你耍，爹都乐意。
1: 我哪敢耍呀？
0: 你这小子就是欠收拾。等着，爹抓住给你炖肉吃。
1: 爹，慢点。

0: 抓住抓住我的手，跟你们拼了！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做噩梦了。没事没事没事啊，睡吧，闭眼睛闭眼睛睡觉。

0: 同志，同志，等一下。哎，
1: 法拉利什，法西里，
0: 你这英语说的这么好啊！哼，我就会说这一个词儿，同志。哎，但你中国话说太好了，你咋说这么好呀？哎，
1: 我是二毛子，
0: 你咋还能自己糟践自己？
1: 没有啊，我娘是钟国人啊，爱回华盛顿的人。
0: 你娘是爱回华盛屯的人呢？
1: 这样，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万福庆。
1: 你们的人。
0: 后来这边都得起个苏联的名字，有我们的军官不会叫了，你叫再说一遍，
1: 万福庆，
0: 万福庆，哎，叫一万，一万，好说不？啥意思啊？具体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名字很像，太好说。<笑>一万，
1: 一万，
0: 行，挺好听的。
1: 好，
0: 哎，那你帮我们排长，还有高云虎他们也起个名呗。
1: 高云虎，
0: 对对对，起个苏联名。<笑>啊。
2: 老爷，水死了。啥？别吵吵，出来进去的气儿还都有。哎呦，
3: 是
2: 啥玩意儿？我瞅瞅。酒还得装着，你别给整漏了我。这小子昨晚上一口气啃漏4个猪蹄的。<笑>
3: 少爷算是换过来了。嗯，自打回来也没听他放个屁，菜缸我听放了，挺长挺长的。<笑>
4: 那是吃饱了，让肉给顶出来的。<笑>
2: 说的，贵客登门哪能跟你藏着掖着呢？
3: 这是真的。<笑>是是是，哎，跟你闹着玩呢。啊，老话说，饭口不登门嘛，是吧？
2: 你们自己留着慢慢享受啊！哎，
3: 镇长，你少饭就搁家吃啊，整几个菜喝2盅。
2: 啊，
3: 不了不了，我还有公务啊，改日吧。行了，走了。啊，哎呀呵。

0: 少爷，受委屈了，出来吧。少爷，哎呦，少爷，地上凉，起来上炕上睡去。你，是我呀，
1: 这是哪？
0: 这跟家呢呀。
1: 我以为在山上呢，寻思咋回事？
0: 你吓死我了！少爷，热水烧好了，泡泡呗，松快松快。少爷，这是又咋的了？
1: 没在，没在。
0: 哎呀，你快出来吧！
2: 跟大家说个真格的，咱家的福庆这回可立了大功了，
3: 鼓掌！鼓掌！
0: 好好好，你以后我立啥功了呀？
2: 真的，这今天这

0: 指导员跟我说，这个福庆同志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得到了苏联的上级军官的重视。
1: 我没说啥，再说那真正重要的我也不知道啊。
0: 这更说明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哎，这小鬼的修建的这个工事啊，肯定是非常的秘密，非常的危险的，啊。
1: 是挺秘密的啊，挺危险。排长，哎，你咋不早提醒我呢？我好好组织组织再跟人家汇报呀。还有，这么长时间了，我都睡不好觉，天天做噩梦，半夜出去尿尿，我都感觉有东西跟着我。
2: 那啥东西啊？
1: 小鬼儿，
0: 滚犊子！咱共产党的人，你给我扯这个，什么小鬼儿是大鬼儿的？我看你像鬼儿。
1: 对，排长说的对，红五星一照耀，所有小鬼子全跑掉。
0: 乖福庆，别吵闹，晚上云虎陪你睡好觉。
3: 我可不陪啊，我怕他尿炕。

你别喊了，让他睡个安生觉吧。你把耳朵堵上点儿啊。

0: 爹，说，少爷，你咋出来了呢？我就想透口气。你偷啥气儿？你这真是的。爹，我回来给您添麻烦了，让您过得也不安生。
1: 这说啥话呢？我是爹，你是儿，有好日子不给你过，给谁过呀？你再说这家连你都护不住，那我这爹不白当了啊？
0: 你瞅瞅，
2: 少爷，这晌午饭就先炖出一口，我整了点鸡蛋，烧了个白菜炖肉，糊了点饼子，你看够不够？
0: 够了。
3: 瞅啥呢？
0: 爹，
3: 那啥玩意儿，咱家为啥挂那个呀？
0: 傻狍子不懂了吧？这是咱家护身符啊！行了。 你待会儿做好了，给你端过去啊！你先回去，你这要谁一爬墙头看见你，咋整？快回去，
3: 快快快！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今天去大屠子岭巡查核实情报，我们一共两个小组，12个人。二驴子是第一个小组的组长，我是另一个小组的组长。我们两个小组商量好了在汇合点汇合，他们先到了，没想到遇到了日本人的埋伏。
1: 日本人把他们都带到了镇子里，听镇子里的人说，日本人当着他们的面锯断了一个战士的双腿。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来干什么的？快说！
2: 看清楚了，这就是破坏青山的分子，他们才能就这样的。
3: 我投降。
4: 爷，我们二老湾何者？太监
5: 为你们是什么人？
4: 我们是东北抗联的。
5: 奉命来执行任务，我是这次行动的组长。彼は組長。何しに来やがった？
4: 太君问你们来干什么的？我要说了，他们能活吗？
5: 哥哥，彼らもういいならこの下の人は逃した。お前だけだ。
4: 太君的意思只有你能活。
6: 那我有个条件，
4: 给我一把枪。
6: 你要枪干什么？
4: 我要说的，他们不能听。
6: 看看，
4: 兄弟一场，我亲自送他们上路。

我当时正带着我的小组往汇合点赶，刚好听到枪声，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然后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这是我们提前约定好的枪语。撤退。最后一枪，他应该是留给了自己。

你放心，我答应你，一定替你活着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知道那边是什么奖？在中国，我们管它叫黑龙江，在这边叫阿穆尔河，那边有咱爹，有父老乡亲，还有咱野马滩上的祖坟。
1: 你啥时候能回来啊？
0: 小日本抢我们的马，烧我们的房子，占我的地，我们一定要回去报仇，要死也死在中国。
1: 啥死不死的呀？要死那得是小鬼子死，必须得是小鬼子死。
0: 老三，要是我执行任务回不来了，告诉三爹，咱驴子家没有闹的。
1: 呸！你必须得回来，咱得一块儿回野马滩。大哥，你二哥是个大，他找不到。

1941年，关东军在讨伐抗联过程中，为了防止树木点火升起的烟雾暴露军队数量和位置，要求伪政府提供50万吨的木炭。伪政府转手将这沉重的枷锁施加给老百姓，本就不堪重负的东北人民更是雪上加霜。

怎么回事？快点！

0: 你怎么出来了？
1: 二婶，
0: 你娘不是说了吗？你发疯。
1: 没事，病好差不多了，捂了半年多了，我得出来透透气儿。
0: 哎呀，孩子，捡条命不容易啊！你看看外边这烟，快回去吧。
1: 二婶，这是干啥呢？
0: 哎呀，没事。
2: 下面播报最新的胜利喜讯，在伟大天皇的英明领导下，皇军已经将那些顽固不化的叛逆分子彻底肃清，三江省内的共党余孽如今已被扫荡殆尽。
3: 他们的反抗之火，咱们都过来，
2: 已在这里铁皮
4: 下熄
2: 灭。
4: 太监，
2: 可
4: 里青蛙，表现在的是
3: 你，不是了，不是了，开炮的，
2: 直接开，
4: 红头战士，红头战士，
5: 肖局长给出的证明信，梁敏冤枉了，新安的巴黎子待了一年多，受了大委屈，这刚出来。不到一年，还没缓过来呢。阿林娜子，太监。
6: 雪林说过好几次了，要你好好养病。你也是鬼门关里走过一遭的人了。
1: 哎。这是干啥呀？
6: 看热闹，抓一个抗联的，
7: 正游街呢。
6: 铁林那么关心。

0: 宁老耳，别跟我记仇，这上供的钱呢，我分宁老一半。外来的和尚不如本地的亲，佛祖面前，请您给我留个座啊！哎，怎么了？
1: 刚刚外边打枪呢？
2: 个屁的枪，匆匆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最近这身子呀，虚得很。棍儿啊，跟我进趟山，打两个飞龙，吊个汤，补补身子。走，
0: 得嘞。帽子，东家。
3: 小棍儿啊，你说你是从柳子里出来的，所以才没证儿。
0: 今天你要是能多打几只飞龙，我就帮你把证儿给办了。咋样啊？
4: 东家说话可要算话呀！
0: 我还能骗你不成？
4: 谢谢东家，那我好好表现。
0: 咱那边干干净净。哎，哎呦，哎，哎，过来，快快快快！

0: 东家，
1: 小贵啊，好枪法呀！
0: 蒙的，东家，啥蒙的？哎，
1: 蒙的好。今天晚上的汤有着落了，走，回去炖汤去。
2: 马爷好。啊。
1: 哎，官儿。
0: 哎。
1: 你绕着他走，啥意思啊？
0: 没有东家，外来的和尚没有本地的亲，我就怕敬错了鬼神，明儿佛祖不给我留座了。
1: 我瞅着你也不像那敬鬼神的人啊。
0: 我，
1: 哎，我看你枪法不错，要不你再打两枪。
0: 东家打啥呀？
1: 啊，打他。来来来。打。

0: 没用着，来，不要了。
1: 那能回味儿。
2: 各位，我这儿有个形象玩意儿。
3: 咋行了？咋行了？
2: 玩闷的，
3: 玩闷的，
2: 敢不敢跟？
3: 玩闷的，
4: 玩闷的，
2: 都不知道赌啥，咋跟呢？
5: 37门压孤丁，赢家通吃，要是和庄家压对了，本金还能翻两番。

0: 说，押不押？
1: 不是用上山套狼吧？那到底赌啥呀？
0: 不上山，
1: 过水
0: 也不过水，
1: 妥了。只要不是去逮狐仙，我跟王家顺10块。
2: 我要了5块。
1: 10块。
3: 5块。
0: 我跟你们说啊，咱这回抓个抗联，抓
4: 抗联，
5: 抗联，
4: 抗联早都让皇军抓光了，上哪儿找去啊？
1: 这都什么年月了，抓个抗联可比抓个黄大仙儿都难呢。
4: 是啊，

0: 快追！
1: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周保中任旅长，张寿坚及李兆麟任政委。教导旅暂由苏联远东红军总部代管，接受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的正式番号，对外番号是8461部队。
2: 举起手来 ，Ko
3: Ko
2: Agelo
3: Agelo
2: Ko
3: Ko
2: Agelo
3: Agelo，
2: 连起来。

0: 哎，等会儿，
1: 二爷，咋了呀？
2: 咋了？你进
3: 咋的？倔劲儿又上来了。

0: 这样行吗，哥？你安排我干点别的，跑腿的都行。
1: 阿队，别给脸不要脸啊！想当年我把你从鬼门关捞回来，你以为我就想让你干个普通的差事吗？你以为你不干这个事儿，中国的老百姓就不遭受鸦片的罪吗？哼，咱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咱上边有人，有人。老于大哥罩着咱们20多年了，再加老郭手里的枪，咱在牡丹江占的是70%啊，就那老少啊，只占了30%。就这还哭着喊着到处找关系，想搞更多的份额。哎呀，现如今活着不容易呀，想活好点更不容易。送一个人去鬼门关可比捞一个人容易呀。

0: 哥，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1: 你好好想想吧。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你是家里的顶梁柱柱柱。
0: 别人我管不着，但是这东西我汤德远一辈子不会碰，我只管你米面生意，每年保证你这个数，行吗？
1: 你能做到吗？
0: 我能不能做到你不知道啊，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我说的，就这么定了。哥，有时候你说话呀真挺伤人的。
1: 伤不伤人的，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
0: 那我也说句实话呗。
1: 嗯，
0: 这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它在哪儿。

哎，兄弟，你可千万别睡着啊！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我跟你说，我真去过桦川，哎呀妈，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啊，这咬嘴里一口油啊！

0: 你下不了手，你把头扔地上，这里子里死了泡娘。
1: 李二毛同志，李二毛同志，你。

0: 怎么啦？
1: 啊，没事，累了。
0: 酒好喝吗？
1: 这个啊，
0: 嗯，
1: 看着像马尿一样。

0: 这是肖局长刚派人特地送过来的，说是哈尔滨来的新鲜玩意儿，让你尝尝。
1: 哦，
2: 这啥玩意儿？这还不如马尿呢，马尿还温乎的，你这苦了吧唧了还拔牙。
0: 人家特意嘱咐了，要用井水拔了再喝，消暑解热。
1: 是吧？
0: 嗯。
1: 哎，你尝一口呗。
0: 嗯。一会儿该喂奶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累一天了，歇会儿啊。来。
0: 哎。怎么，跟肖铁林又呛呛上了？你平日里话就少，每次见他回来都更加烦闷了。俺一个妇道人家又不太好说什么，但戏子里都说了，伴君如伴虎。要不，咱别跟他干了，啊？笑什么？
1: 过一天算一天吧。
3: 哦，我见不着你了，难受了是不是？
4: 嗯
3: 嗯，还在跟爹说话呢。嗯，不难受了啊，不难受了。
5: 同志们，在过去的几年里，你们通过残酷严格的训练成为了优秀的战士，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经作为小部队被派回祖国执行任务，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长眠了，14年过

0: 还活着，面对即将到来的对日作战，就是老唐的亲戚，他领兄弟。地形的特点，这些年来，我们前面的几批同志已经摸排和复合出比较准确的情况，但是相关防御配系的性质始终不是很明确。苏联情报部门调查到，博虎团。 自1935年到1939年期间，负责整个大同子岭驻垒地域的给养和劳工的配送情况。旅参谋部有个大胆的推测判断：这个萧铁林很可能掌握该地区的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情况，想让你们几个了解当地情况的同志到新藏去活捉萧铁林，将相关的情报拿回来。
1: 经过上级研究，决定由鲁排长带队到牡丹江执行任务。这是任务的简报，你看一下。你们要尽快进入到牡丹江，到兴隆街78号，那里有我们的同志会配合你们的任务。任务很艰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这要是给咱们直接空投到牡丹江城里。 那咱们就直接奔饺子馆，那就美了，是吧？
3: 你是美了，命也没了。
4: 还有2分钟到达空投地点，
5: 坐坐，准备。

0: 怎么样？伞都买好了吧？
1: 放心吧，都买好了。
0: 电台没磕着碰着？
1: 哎呀，放心吧，就是把我摔碎了都不能碰着他。哎呀，你们闻闻，啊，这林子里的味儿它都不一样，咋这么好闻呢？
0: 别嘚瑟了，赶紧戴上帽子，一会儿把你耳朵再冻起来。
2: 冻掉了也是肥了咱关东山。哎，不管咋样，排长，咱终于回家了啊！
1: 可不咋的，这么些日子可憋死我了。现在要是让我看着个小鬼子，我上去一口能咬死一个。
0: 饿了啊？抓紧时间休整，吃饱喝足，直奔牡丹江啊！去那边啊！
1: 我压缩饼干在你包里呢啊！
3: 当然放我包里了，我没找到呀。
1: 我背着电台，我还拿饼干呀、啊？

好。来，小朋友，来，热乎的。

哎，来了，谢谢。热乎的包子，对。

0: 谢谢。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你好。
2: 哇，
3: 人长高了，长高了是不是？
4: 玛丽亚小姐。
3: 哎，我来给你们抱着大家。
4: 来。来拿着，
2: 谢谢。
4: 不用客气，来拿着，来来来来来，
5: 谢谢谢
4: 谢，给你
6: 谢谢谢谢，
4: 给你，
6: 谢谢，
4: 来，
3: 来，谢谢谢谢，来再给你，
7: 谢
3: 谢，还有人没有拿的吗？
4: 小朋友，来来来，给叔叔吧，你们去玩吧。
2: 谢谢。
4: 哎，没事。昨天死掉那人不是川野，是他手下的一个副官，叫宋道雄。
7: 那您能穿越长官的你吗？
4: 川野这人十分狡猾，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见过他。我们的同志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甚至连画像也没有。

0: 顔の画か。
1: どうだ。
0: あの、申し訳ない、私のものです。
1: 先に出てけ。
0: はい。

0: 被俘两年了，苏联来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从大秃子岭押送到这里吗？如果苏联人是棕熊，那我的情报网就是棕熊身上的跳蚤。 我能感受到你们每一次的心跳，你们却找不到我在哪里。你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这点痛苦对你们来说应该算不了什么。别紧张。 只是互相认识一下。我现在并没有问题要问你们，你们也什么都不会说。我知道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也许你们还能继续做一点贡献。亲爱的马路德。
1: 走走，来。

0: 下午开门，屋里没人。您是？
1: 我是干啥的？你管得着吗？啊，想来下午来啊。
2: 哎，大爷，
3: 那个，我想在里面歇歇脚，给口水喝呗。
4: 王体育所在。
5: 特意为你们准备的，虽然不是很地道。
3: 这是巷子面的吧？
5: 嗯，外面早就买不到了，只能用巷子面，还用了点烤面包用的黑麦。
3: 真好啊，好久没吃到面条了啊！
5: 慢慢吃啊！
3: 哎，谢谢谢谢。
0: 之所以派你们来啊，还有一个原因，肖铁林这几年利用警察局负责专卖和管控物资的权利，私下里挣了不少的钱。目前呢，他在警察局里不出来，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他的一个同乡的亲信在外边负责经办，而且这个人曾经是抗联，肖铁林对他似乎很信任的。你看，就是他。

0: 尝尝。这儿呢。
1: 爹娘。
0: 来上爹抱抱。哎呀。咋样啊今天啊学啥了？
1: 读书。
0: 哦，读的啥书啊？
1: Skill to cut a snide, simultaneous, kofu gyu gai, shumin ties, koso jo gai, kang zangji, yang na shou se, kaku se ni da do.
2: 董家的，这教的是个啥呀？
0: 嗯，刚才说的是诗吗？
1: 嗯。
0: 啊。好。哎。
2: 嗯，
0: 现在学校都这样啊？
2: 可能是吧。
0: 请个私塾吧，走。嗯。
3: 根据我们的情报，汤德远曾经被捕过，放出来之后呢，他一直给肖铁林做事。而且俩人关系非常密切，要活捉肖铁林，不妨先从汤德远入手。
4: 老汤给日本人干事？不可能，他是我们同生共死的兄弟。
5: 你也别急着下定论，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别忘了，当年老汤可没来松林镇。
4: 我没忘，我都记着。排长，
6: 刘伯，您接着说。
3: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汤德远并没有直接跟日本人有什么来往，所以你们的任务是，先设法接近汤德远，争取使其归队，然后通过他，再设法活捉肖铁林。获取大兔子岭筑垒地域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的情况，或者肖铁林掌握的其他的更多的信息。
6: 刘伯，牡丹江是个大城市，我们初来乍到的，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牡丹江有没有其他的地下抗日组织啊？
3: 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的山区里，有当初没有去苏联的东北抗联的其他同志。根据我们的情报，4年多前他们退入深山后，就一直在坚持着抗日，从建根据地。
6: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太不容易了。
3: 在牡丹江啊，敌人的特务那是无处不在呀，除了遍布角落的伪警察之外，日本宪兵队和牡丹江特高科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北京选手于娜斩获时装技术项目金牌。北京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培养，铺就大国工匠成才之路。
1: 文脉贯古今，运河换新颜。城市副中心通过文艺展演、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千年运河文化奏响文明新乐章。
0: 受气候条件影响，本市美国白鹅发生率呈现近10年来最高趋势，已全面启动综合防治。
1: 京港高铁熊商段今天开通，北京去往河北、山东、河南多地出行再提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昨晚大赛落幕，来自北京的选手于娜经过4天6大模块的高强度实操角逐，摘得时装技术项目金牌，助力我国在该项目上实现5连冠。近年来，北京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培养，为更多青年技能人才成长成才提供沃土。
1: 随着闭幕式上各项比赛结果揭晓，于娜成功夺冠。回首整个比赛过程，由于本届赛题全面升级，于娜在比赛中就是一个不断开盲盒的过程。
2: 这一次整个赛题基本上就是一个盲题的状态，我在赛前才可以知道我今天要做的款式以及它的一个限定要求。
3: 有很多现场的临时性的题目的一些要求，他还是能够非常准确地判断出了如何结合他自己的能力技术能够把控他的这个作品。
1: 题目不固定，赛事的强度也非常高，选手要在18小时内独立完成立体裁剪、款式设计、制版和成衣制作等全套流程，且服装拼接缝线误差必须控制在0.5毫米以内。
2: 这一次我在我服装上面也有很多的中国元素，就比如说上衣的后背云肩的一个设计，以及旗袍滚边的处理。毕竟也是在中国办赛，我也想让国际友人看到我们中华的一个传统文化在服装上面体现。

0: 的夺冠是首都技能人才培育成果的生动缩影。多年来，北京持续完善世界技能选手选拔、梯队储备、专项集训、全链条培养体系。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教师陈碧华，2015年在第43届世赛时装技术项目上摘得铜牌，是中国在该项目上的首枚奖牌。
1: 给了我很多的政策上支持和很多的机会，就比如说，其实也是走的人才引进，落户的北京。然后包括说参加冬奥啊，包括参加春晚，其实给了我很多就是不一样的人生体会。
0: 目前全市已建成28家首都工匠学院，覆盖近60个特色专业，近100个职业工种，把工匠人才的成长摇篮扎进了产业一线。依托技能北京培训行动实施方案，15-5期间全市将开展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450万人次以上，新增高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以上。
2: 15-5期间，我们北京也将实施技能北京培训行动，构建从技能培训到人才评价，从竞赛的选拔到激励保障的全链条的一个培养体系，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首都劳动者通过拥有一技之长来实现就业增收，人生出彩。
0: 北京台报道。
3: 近年来，在北京，文化遗产蕴含的创新创造基因被不断激活，一幅古今辉映、气势恢宏的新时代文化长卷徐徐展开。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这是正是这一文化长卷的生动写照。一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通过文艺展演、主题分享、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形式，推动文化遗产活化、生态体制、文商旅融合发展，让千年运河奏响新时代文明新乐章。
4: 在运河西岸广场上，灵动的蓝色长龙迎风腾跃，上下翻飞。拥有180余年历史的火线镇张庄运河龙灯精彩呈现。
5: 这个龙是蓝色的，因为它代表大运河，因为运河的水是蓝色的。
6: 双龙出现，它是雌雄二龙，女一对男一对。最难的时候呢，就是您比如说像这个咱们五龙的二龙脚，任何一个队员一个动作一错都不成，错一点咱这龙就打不开了。
4: 烟火聚水岸，古今共相逢。在超级周末世界运河市集上，大运河主题文创匠心首作独具新意。
7: 经常举办一些人文活动赛龙舟，然后还有经常有一些 T 台的这种走秀，然后就这种就是时尚然后跟现代的结合，还是特别的好的。
4: 运河之约文化遗产守护与城市文明建设通州专场展演活动中，一系列精品节目轮番上演，原创竹笛舞蹈《运河新韵》，这里是通州，勾勒出副中心从千年漕运古布蝶变现代化新城的壮阔图景。原创表演唱《水稳耗不及》，取材北运河船工号子，再现漕运劳动风貌。
8: 大运河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这里持续开展，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4: 近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让千年运河古韵盎然，新城活力迸发。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登陆北京城市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活动以沉浸式视听演绎为千年运河赋予鲜活的时代表达。如今的大运河早已突破单一的生态功能，深度融入城市肌理，点亮市民游客的文化生活。
9: 我们乘坐了游船，看到了很多精彩的演出，有京剧，还有其他中国特色文化。边坐游船边欣赏美景，真的是太惬意了。
10: 在保护古建筑的同时，一些现代化场馆很快地建起来了，比如说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艺术中心三大标志性的文化建筑拔地而起。在这里边呢，一方面展陈了关于大运河的历史，还有一些文物，让我们看到过去；另一方面呢，用

0: 植物之一。
1: 那现在我们看到治理美国白蛾的第一步呢，就是往这个树冠上去喷药，杀灭这个美国白蛾的幼虫。
2: 药物喷治对80%以上的美国白蛾幼虫和网目都有效。白蛾死亡后，工人们会使用高脂剪将带有幼虫的网目连同枝叶一起剪下来，然后集中销毁，从源头上切断繁殖链条。除了剪网目，他们还在这棵树的树干上缠绕瓦楞纸诱集带，将它们诱集到一起集中处理。
3: 诱集带啊，它是就是俗称树木为环嘛，它是利用这个三代的老树幼虫，它要下树化蛹的那个生习性啊，然后模仿这个树皮的缝隙啊，然后诱集这个幼虫。
2: 美国白蛾原产于北美洲，1979年前后从辽宁丹东传入我国，2003年被列入我国首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它食性杂，繁殖量大，适应性强，在北京地区可危害80余种树木和农作物。一只雌蛾一次就能产卵2000多粒，一年可繁殖2到3代。今年因气候条件等因素，美国白蛾发生率呈现近10年来最高趋势。
1: 这几年天气都呈现一个暖冬的形式，然后所以造成了这个越冬虫口基数就比较偏多一些，然后再加上今年夏天的话一直高温高湿，天气比较多，降水也比较频繁，一定程度上也对我们的药剂防治的效果也是打了折扣。我们从今天开始，后续会计划是持续在全市释放将近4亿头的周氏疟小蜂。
2: 园林绿化部门表示，美国白蛾对人体无毒无害，不叮咬人，不传播疾病，市民不必过度恐慌。广大市民在小区或路边发现美国白蛾的网目或幼虫，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或者通过拍照识虫小程序拍照上传，专业队伍会第一时间前往处置。北京台报道。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到达。北京地区旅客可以通过这条高铁通道抵达冀中南、鲁西南、豫东多地。
4: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南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共设16座车站。线路开通后，北京地区旅客可从北京西站搭乘列车，经京雄城际铁路抵达雄安站，转入雄商高铁，抵达衡水、聊城、菏泽、商丘等。

0: 与协同治理，同时创新建立跨界生态环境信访举报协同处置机制。
1: 3D 创新建立京城跨界生态环境信访举报协同处置机制，完善线索移送、案情回商、联合处置，杜绝跨界环境问题处置之后跨区搁浅等情况。
0: 随后，联合执法组对天津市蓟州区涉污企业开展现场检查。经查，这家企业已自主完成污染治理设施升级改造，治污设施运行状态良好。
2: 这个混凝土现在是属于发黑的状态，应该是刚更换过的。
3: 蓟州区生态环境部门积极主动地融入咱们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上半年，全区共开展联合执法5次，检测重型柴油货车4500余辆，及时制止扬尘污染隐患32起。
0: 今年以来，本市生态环境部门持续深化落实京津冀生态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制，聚焦重点时段、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开展联合联动执法检查，持续加大联合监管力度，助力3D 环境质量改善。
4: 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229人次，检查固定员275家次，发现并督促改正环境问题42个，人工检查抽测重型柴油车391辆次。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强化跨区域执法协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生态环境执法领域走深走实。
5: 2摄氏度、1.5摄氏度，这是全球气候谈判桌上两条不能逾越的红线。可守住红线要花多少钱？这笔钱怎么花才最省？靠的是一套会算账的模型。中国自主研发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把社会经济与气候系统装进同一个推演框架。谁先达峰，谁缓一步，谁发展风电，谁主攻水电，全都以成本最小为目标，排出先后次序。今天对话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常聘副教授、北京高创计划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江红殿，逐一拆解这套模型如何成为中国在国际谈判桌上的底气与话语权。

0: 中国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1: 首先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气候变化的本质过程。主要是由于人们生产和生活，通过燃烧化石能源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然后呢，使得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导致全球气温呢逐年攀升，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包括干旱、强降水、极端高温天气，由此呢就给各个国家和地区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负面影响。然后基于这样的一个负面影响呢，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必要的减排措施，使得这个排放降下来。而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呢，主要就是在模拟这样的一个过程，把这个社会经济模块和气候系统模块都纳入到一个整体的框架之中，我们来尽可能的模拟未来气候变化是什么样的发展，我们如果采取一些措施未来又会变成怎么样。最终呢，我们是探索一个以成本最小化的这样一个路径来实现我们既定的减排目标。
0: 可是模拟气候变化这个事情是有难度的，因为未来会变成什么样谁都说不准。哪怕说是一个天气预报，我模拟个两三天以后的天气我进行预报都很难啊。你们怎么能够确定这个模型所评估的这个数据它的有效性呢？
1: 这个呢，我们是主要基于长时间尺度的历史统计，比如说像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和浓度之间的转换关系，我们也是通过长达100年甚至200年时间尺度上这样的一个观测来得到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和浓度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浓度和温升之间的关系也是类似的，经过长时间尺度的观测，我们把它抽象成相应的数学表达式，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印证了的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来迁移到我们的模型当中，然后关于未来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关系来预测未来的走势。
0: 那么在实际的应用当中，这个模型它都用在哪儿呢？
1: 它既可以研究全球的问题，也可以研究国家的问题。比如目前全球提出的2度目标1.5度目标我们如何以成本最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实现目标。然后在国家层面，我们提出相应的

0: 碳中和、碳达峰的这种时间表和路线图啊，如何部署相应的政策，以及各个行业的这个技术是如何的部署的啊，我们给出这样的一个部署体系啊，来实现国家的双碳目标。
1: 这个其实是站在一个国家战略的层面，特别高的一个层面来去使用的一个评估模型，普通的行业甚至包括地方政府可以使用的。
0: 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模型中进一步细化了中国的区域啊，进一步细化成省级维度，就关于这个省级层面的一些碳达峰、碳中和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进行相应的模拟。不同行业的一些技术，我们也把它引入到了这个模型当中啊，就关于这些技术如何优化部署啊，也能给出一套部署方案。
1: 您能举个例子吗？
0: 比如说像内蒙古，它的风力资源比较丰富，这些省份就优先发展这个风力发电啊。像长江流域这些地区，它的水利资源丰富啊，我们就大力发展水利发电，还有一些沿海地区，我们就大力发展海上风电啊，就是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的发展相应的新能源技术。因为我们国家是强调全国一盘棋下，就统筹部署虽然我们说2030实现碳达峰但并不是所有的区域一块实现碳达峰，它是有先后顺序的。这样的话，就通过我们这个模型可以优化出某些省份可以先达到峰值另外一些省份呢可以之后，这样的话是以这个经济代价最小的这样一个目标来部署这样的一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问题。
1: 您的意思是，我们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啊，不是非黑即白，不是说所有过去的传统化石能源都要抛弃，我们全都是集体拥抱新能源，这么转是不现实的，它得需要一定的过程，还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毕竟啊，就像您说的，全国上下是一盘棋，能源是关乎呢国计民生，它是一个大事儿。所以说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谁先转成新能源，转的比率是多少，谁慢慢来，转的比率又是多少，其实得需要有一个统筹，有一个评估。而您的这个模型就是在做下这盘大棋的事情。
0: 对，您说的很对因为新能源虽然说它确实是比较清洁但是呢它目前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就在短期内很难实现一个大规模的部署，因为为了国家的国计民生持续的发展，我们在一段时期内可能还是需要这种传统的化石能源因此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可以部署一些比如说碳捕集和封存技术来进行一个过渡。然后呢在新能源的成本降低之后比如说未来20-30年之后，我们再更大幅度的部署以及呢一些这种负排放技术。
1: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社会治理的科学思路，就所有问题的改变，包括你要做某种形式的更迭，它其实得需要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一声令下大家集体转弯。回到这个综合评估模型当中您所做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0: 我主要参与了其中的经济模块主要呢是体现在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进一步细化了中国的区域，我们是细化成了省级维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全球视角下更因地制宜的制定省级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低碳减排策略。
1: 为什么要细化到省级的层面？
0: 各个省份的它资源禀赋有很大的差异的就每个省份的它转型成本是不一样的第二点呢是更加详尽的刻画了中国的特征，比如说中国的能源市场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存在一些这种寡头的垄断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中国这种独特的特征加入到模型中从而呢更精确的来评估这个政策的一个效果。随着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行业呢出现一些新的特征比如说我们的电力行业原先是以燃煤发电为主但是近些年呢我们也倡导大力发展风电和光伏发电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将模型中的单一发电方式进一步区分成传统的火电安装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的火电以及风电、核电、水电、生物质电等等这样评估的会更加准确以及呢像我们的交通行业，电动车呢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和局地污染物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策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需要把原来的整车制造业进一步拆分成燃油车和电动车，这样的评估呢也是更加准确
1: 我有个感受就以您从事的这个

0: 经济模块的研发为例啊，好像是月研发里面需要调的参数、需要加的内容、需要应对的改变是越来越多，是这样吗？
1: 啊，是这样，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就是把这模型做得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符合中国的这样实际、这样模拟的结果啊，才能够更加准确。
0: 面向未来，您的这项工作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继续更新迭代，会对我们的国计民生产生什么影响？
1: 未来的话，我们会持续的提升啊，我们模型的模拟能力啊，在气候治理策略的生成方面变得更加的快速、高效、准确，从而呢为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增加国家谈判的这样的一个底气和话语权，同时呢基于我们模型产出的一些有效的气候政策啊，也使我们的世界能够变得更加的绿色、低碳、可持续。
0: 科学的研究呢，其实是有不同的类别，其中一类呢，就是我们面对未知区域，通过科学的方法得到过去不知道的那些答案。还有一类呢，则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我们得出数据，总结结论，用来指导我们未来的生产生活。而今天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气候变化的综合评估模型就是属于后者。我相信呢，随着这个模型不断的更新迭代，我们关于呢全球气候的治理也会提出的更多更好的中国方案。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黑摩的违规揽客，多部门整治消除安全隐患。
4: 大家都查到了，罚款了。
5: 对呀，那还假。
3: 19万现金遭蚂蚁搬家时盗窃，贼手竟是好友。
6: 我们对现场进行勘查之后，没有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
3: 千部手机造赌局，警方捣毁境外引流团伙。
7: 所有人的手机都放在扣款站子了。
3: 高速骑行强行变道，发生碰撞险酿大祸。
8: 发报出单直接往一车道变了。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前段时间有广州市民反映，在部分地铁站附近存在黑摩的揽客、载客以及加装遮阳伞的违法违规等乱象行为，极大扰乱了道路交通秩序与出行安全。
4: 好多无牌嗰啲搭客嗰啲电街同埋整住个遮挡棚嗰啲，大概每日嘅5点钟到夜晚嘅7-8点钟嘅话，都有成30-40台喺度。出入地铁站边度有路行啫？
3: 爆料人说的是广州海珠区东小南路地铁站 A 出口附近区域。随后，记者到场的时候，这些载客电动车依然密集停放在人行道和路边，有时行人过往都要躲避。
9: 哎，这头都辛苦了，你都喊都没得喊的了，
10: 是不能挡，就这个雨棚的。
11: 站在妨碍他人的角度来，确实会有一点妨碍，但是站在骑行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又会便捷他自己，
10: 好讨厌嘛，堵住你嘛，真的吓你一跳，真的
12: 尤其是在人道的时候。
10: 是啊是啊，现在乱咁嚟啊，真系啲人。
3: 现场可见，这些电动车不仅占用公共空间，其加装的遮阳伞支架较高。且大多数都是由金属框架构成，一旦发生碰撞或者侧歪，极易对过往行人造成剐擦和刺伤眼睛，安全隐患不小。
5: 师傅，你们是在这载客的吗？
4: 啊，
5: 在这载客是吗？
4: 是。
5: 那你们加装这个东西的话，不是不让加吗？
4: 不让，也是太阳那个太毒吗？
5: 你看这个的话，都到我头那儿了，你过人行道的时候很容易。
4: 不要先看。
5: 啊，伤到人了之类那些他们。想不到，
4: 不会伤人的。我们这边搞这个防御嘛，防晒嘛。
5: 不是说这块不让载吗？
4: 载。
3: 根据《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第10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实施下列非法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其中就包括了加装蓄电池、加装伞具、车棚、车厢等改变电动自行车外结构、影响通行安全的装置。实际上，我们栏目也多次跟随交警执法，查处过类似行为。
13: 你这个涉嫌非法改装，不能，这个伞架是不能装的。然后同时，你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或者紧急刹车的时候，你这个很容易插到你这个胸口，这是很危险的。这个非法改装，第一次查到你是罚200，第二次查到拒不整改的话，就是罚300，扣车。 第三次就是罚500，啊，扣车，啊，明白了吧？
4: 他基本上天天抓嘛，
5: 天天抓，那你天天来？
4: 那没办法的，是吧？大家都查到了，罚款了。
5: 对呀、啊，那还假？
4: 要罚的150块，200，200块。
5: 对，要罚了还假？
9: 闹佢咧，咁佢又揾食艰难，有时候啲又系，即又要宽容佢心，但系佢哋咧又唔能够话太过为自己着想咯，又要谂下旁人啊嘛，行路嗰啲好难嘅，所以我哋话宁愿慢慢行，让佢啦，你佢撞低你，你都捉唔到佢啦，望都望唔到佢啊，真系正式。
3: 记者从广州市海珠区瑞宝街道办获悉。收到群众反映情况后，7月13日上午，瑞宝街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区道安办、交警、交管部门、派出所等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4: 其实这个呢，我们街一直以来呢是对这个工作很重视的，因为我每个星期呢其实有组织两次整治行动的。收到这个市民反馈这件事之后呢，我即时呢又联系到交警大队和 交通站。而今日朝早8:30咧，我哋組織嗰大行動，就係嗰個市民反佢嗰地鐵口嗰度咧，捉咗4台車，而家四台車嘅車同當事人車俾我哋扣咗，當事人帶派出所去處置去到嘅。
3: 下一步，街道綜合行政執法隊將持續聚焦地鐵口、商圈等重點區域，強化巡查整治力度，深化安全宣傳教育。切实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安全。
4: 今日借呢个机会咧，就呼吁下市民啦，即系如果即系可能嘅情况下，尽量唔好去搭啲车，因为啲车咧佢系违规搭客，又存在喺度加装。你有市场，佢就会存在喺度。呼吁广大市民同我一齐去做呢个工作，为咗更加好将你地铁口呢种乱象去整治好佢。
3: 记者从广东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执法部门获悉，截至7月12日，已在市区地铁口等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258场次，查处摩电违规运营325宗。在联合行动中，公安交管部门查扣无牌无证、非法改装等违规摩电638辆。针对东小南路沿线周边商圈、地铁口重点区域，今年已开展整治16场次，查处摩电违规运营59宗。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执法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东小南周边执法整治力度，维护周边客运秩序。
2: 对于即将到来的7天11假期，您是怎样制定走亲访友或是外出游玩的计划的呢？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无论去哪儿，咱首先不能忽视自家财物的安全存放问题。湖北武汉的谢先生最近清点财物的时候发现，家中存放的19万元的现金竟然不翼而飞了。小区监控出了故障，现场也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起玄妙的盗窃案给警方的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这笔巨款究竟是什么人用怎样的方式盗走的？来看警方是如何找到案件的突破口的。
14: 谢先生介绍，他有在家存放现金以备急用的习惯，只要有收入进账，他就会取一部分存放在家里。几年时间已经积累了19万元。据他回忆，最近一次从银行取钱带回家是4月17号，近日准备再放一笔钱时，发现家里存的钱都不见了。
6: 我们调的周围监控也没有发现可疑的一个对象，因为这个小区属于老小区，监控条件不是特别好，对现场居民的一个走访也没有发现特别的异常情况，然后我们对现场进行勘查之后也没有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
14: 民警了解到，谢先生存放在家中的现金都是从银行取的，这些钱的官字号，也就是人民币上的编码，具有唯一性，都可以查出来。既然传统侦查手段受阻，能不能通过钱来找到嫌疑人呢？民警立即前往银行，将谢先生取回家的所有现金官字号进行了调取，同时又前往多家银行对近期这部分现金的流动情况进行了比对，
6: 大概比对的有几百万条的一个信息。然后因为层层拨这个线索来源、资金溯源的话，这个工作量也很大，所以说 花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个比对操作。
14: 经过仔细核对，民警发现7月6号有一笔可疑项目。

0: 现金存进了某个银行账户，这笔现金的官字号与受害人家中被盗的现金官字号完全吻合。经过辨认，可疑账户的所有人正是谢先生的好友石某。随后，民警将石某抓获，并在其家中厨房吊顶上起获了剩余的被盗现金十余万元。石某交代，他跟谢先生关系很好，知道他有在家存放现金的习惯，也知道他家备用钥匙的存放位置。早在今年二月，他就已经去谢先生家偷过一次。
1: 他把被害人存放的十几捆现金，每一捆里面都只抽出几张，大概是盗窃了10000块钱那个现金。被害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是没有发现他这个现金有被盗的情况。
0: 今年五月，石某被工作单位辞退，准备换个地方去发展，于是干脆把谢先生家存放的所有现金都偷走。这笔钱石某在家藏了一个多月，感觉安全了，才大着胆子给自己买了一辆摩托车，又把部分现金存进了自己的银行卡。本以为做的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露了馅儿。目前石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追回的被盗现金已经还给了谢先生。
2: 网络赌博害人不浅，因此倾家荡产的事儿咱们也听了不少。最近辽宁大连市中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举报，说某小区里藏着好几个为境外赌场拉人头的窝点，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突击行动，一举抓获7名专门为境外赌博网站引流的犯罪嫌疑人。
3: 刑侦大队等多部门啊同步上岸，成立专案组，联合咱们物业的小区呢，利用伪装，在嫌疑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呢，迅速的进入了房间。
4: 在这块是住的房屋啊，还是什么？
5: 住的屋，
4: 住的屋，
5: 房屋的。
4: 对，
5: 是你在哪拿的钱啊？你住哪儿？
4: 自己啊，我给你吗？
5: 有，
4: 谁？
5: 屋里面朋友。
4: 朋友
5: 啊，
4: 啊，在干什么？
5: 在玩游戏呢。
4: 干什么？
5: 现在
4: 啊，现在
5: 还有用
4: 啊？
5: 你手机咋没了？
4: 把所有人手机都放下来。所有人的手机都放下，扣响键，快点。
6: 民警进入房间后发现，现场共有5名嫌疑人，每人面前都摆放着十几部手机，正同时进行操作。手机屏幕显示的都是短视频和社交软件界面。
5: 这手机都干什么呢？这手机，这软件是干什么呢？现场就看了一堆手机，
4: 玩什么的？聊天记录都搁这摆着了。
6: 就在民警对嫌疑人进行现场突审时，在外围蹲守的民警发现一名男子不断朝涉案房间方向张望，十分可疑。
3: 报警人提到的在该楼层内可能疑似有多个房间进行那个窝点的活动呢，我们安排了专门的警力进行蹲守。嫌疑人警觉性非常的高，其他房间的嫌疑人呢发现同伙在群内没有消息应答之后呢，立即逃窜，并安排其中一个人呢前来打探消息，被咱们蹲守在现场的民警当场抓获。
6: 这名男子交代楼下还有一处涉赌窝点，不过当民警赶到时，窝点内的人员已经逃离。警方在两处窝点内共查获了涉案手机1171部。针对尚未到案的犯罪嫌疑人，专案组持续开展了追踪侦查。在强大的侦查压力下，该团伙主犯王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3: 该团伙以王某生为主谋，与境外赌场联络，从养号的团伙当中呢批量购买大量的作案手机。自2025年9月以来，该团伙呢通过招揽周某宇等多名操作手，在各类直播平台当中呢添加观众好友，发送带有德总等字样的隐晦内容，吸引潜在的赌客。随后在社交号码上向赌客推送与境外知名赌场合作的沟通软件及赌博软件，赌客注册成功，嫌疑人便可以赚取所谓的人头费。2025年9月以来，该窝点共为境外赌博网站引流数千人，非法获利数十万元。
6: 目前，包括主犯王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近年来1314520转账已经成为了情侣恋人之间表达爱意的互相赠与。福建厦门的一对情侣热恋时，男方转出13145.20元，寓意一生一世我爱你。谁料感情生变，两人分手后男方起诉希望要回这笔钱。那么法院能否支持男子的主张呢？

0: 2023年5月，厦门的张女士与苏先生相识，并很快发展为恋人关系。期间，张女士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等方式，先后向苏先生转账12.7万余元。这些转账中，不少带有520、1314等特殊数字。之后，两人因为这些钱款的用途起了纠纷，张女士诉至海沧法院，要求苏先生还钱。
1: 张女士说，这些钱是她转给苏先生，委托他帮忙存钱买车的购车款，是基于对男友的信任，把钱陆续转给对方，让对方去操作购车、保险这些事宜。但是钱给了之后呢，她始终没有见到车，也不清楚购车的具体情况，要求苏先生交付车辆或者把钱退了，都遭到了拒绝。所以他认为对方违约，导致他买车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起诉要求返还购车款。
0: 苏先生认为双方是情侣关系，这些钱是张女士为了表达爱意自愿赠予的，并非购车款。他还表示，很多转账都是520、1314这种有特殊含义的金额，而且转账备注里写了爱你、生活费等，这些都证明转账款项属于赠与。但张女士说，520、1314等金额是根据苏先生的要求来操作的转账，之后她多次要求交车或退钱均被拒绝。法院审理发现，两人相识不到10天，张女士就频繁向苏先生转账，共计10万余元。而当时张女士并无工作，这些大额转账已明显超出情侣间日常情谊交往的赠与范畴。双方微信聊天记录还显示，苏先生多次主动提出帮张女士存钱买车、处理保险和按揭等事宜。
1: 苏先生甚至主动说，我帮你存，钱存我这，我给你买。这些对话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委托购车语境，所以特殊金额的转账和

0: 那你用 AI 的工具去伪造他人的声音，那么利用 AI 再去制作色情的图片、色情的视频，在以往犯罪嫌疑人还是身体力行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可能就是用工具点两下，输入几个提示词，这样的就可以生成这些信息了。
1: 科技本是中立的，它可以为我们的工作生活提供方便，但同样也可能被有心之人利用，沦为犯罪的工具。实现科技向善，既需要研发者守住伦理的红线，也离不开使用者筑牢法律的底线。
0: 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已经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服务暂行管理办法，在这个管理办法当中，实际上对于提供制作研发AI 这样的一个工具，在义务上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它一定不能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否则到时候绝对不是一句说技术中立就能脱罪的。
2: 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密集，每一次变道操作都容不得半点疏忽，贸然抢道、忽视观察，极易引发惨烈的交通事故。近日，山西运城绕城高速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名摩托车骑手从收费站匝道汇入主线后，未观察后方车流，未确认安全距离，贸然从行车道强行变道，与后方正常行驶的轿车相撞，骑手连人带车重重摔倒，车辆滑行十余米，零件散落路面，现场情况令人震惊。这是事发时拍下的视频画面，在运城绕城高速机场收费站匝道附近，这辆摩托车刚刚从匝道汇入主线，便径直向左侧超车道变道而去。此时，后方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避让不及，车头与摩托车瞬间发生碰撞，骑手连人带车直接摔倒，巨大的惯性让摩托车贴着路面滑行了十余米，车身零部件在撞击中碎裂散落一地，后方车辆纷纷紧急刹车避让，场面一度十分危急。
3: 人没事吧？
4: 人没事。
3: 你知道咋回事吗？
4: 知道。
3: 啊？
4: 知道。
3: 来，你给我说咋回事？
4: 我变道来的。
3: 你变道来？你在哪变道来？
4: 在
3: 你在哪变道来？你匝道出来，你往哪开来？你匝道出来，你直接往一车道上变来。你看了吗？你看后视镜了？你能看见吗？
4: 看不见。
3: 不，你变的时候你咋想的？你给我说说。
2: 面对民警的询问，惊魂未定的骑手承认自己变道过于随意，民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指出其操作中的致命问题。
3: 我说你真是命大，小伙子，真是。
4: 得亏车速不快。
3: 你还知道车速不快？吓人吗？吓人吗？你自个儿想想，你后怕吗？你大道出来，你悠悠的，还下雨天那么滑擦而不说。
2: 万幸的是，骑手全程规范佩戴了安全头盔，有效地保护了头部。在如此激烈的碰撞下，仅肩部轻微擦伤，未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民警在确认骑手身体无大碍后，叮嘱其尽快联系家人报平安，并建议前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随后，事故车辆被迅速引导驶离高速主线，现场交通恢复通畅。
5: 高速交警提示：摩托车上高速，装备要齐，牌证、头盔缺一不可，变道超车必须观察打灯，不能应急，杜绝超速分心随意变道，这些侥幸心理最致命。同时，摩托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应该靠右通行，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保持安全跟车距离。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西湖龙井是家喻户晓的名茶，印有西湖龙井的标识，不单单是商品的包装贴纸，它属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受法律的严格保护。

0: 北京有一位茶商啊，买来了真实的溯源标识，贴在了非西湖产区的茶叶上，冒充西湖龙井对外销售，这么做已经触犯了刑法。
1: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给你的这个茶企标贴到不是西湖龙井产区的茶叶上？
2: 当时就想多挣点钱。
3: 正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是本案的被告人黄某某，因涉嫌犯假冒注册的商标罪，被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 你都卖什么品种的茶叶？
2: 主要是红茶、白茶、绿茶那种。
1: 什么时候开始卖龙井的？
2: 2021年左右吧。
3: 在北京马连道经营茶叶生意的黄某某，是北京一家茶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从事茶叶经营十多年。2022年，黄某某在杭州出差的时候，意外打探到了一条发财的门路。
4: 2022年呢，他是在这个杭州出差期间，从杭州这儿一个卖茶叶的这个商家那儿了解到呢，有这个非产自这个西湖地区的这个茶叶可以包装成西湖龙井对外销售。
3: 西湖龙井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依靠西湖周边狮峰、梅家坞等核心产区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条件，造就独有的香气与口感。而西湖龙井并非简单的产品名称，它是经过国家商标局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普通商标不同，它不归属某一家企业，而是由行业协会管理使用。只有产自划定的西湖龙井保护产区，经过审核授权的茶企才有资格使用这套专属溯源标识。它既证明茶叶的品质特征，更直接锁定茶叶的原产地，以此来区分富阳、钱塘等其他产区出产的龙井茶。
4: 然后他就从上家那儿进了一些这个非西湖龙井地区产的茶叶，并且呢用了这个西湖龙井的这个外包装袋，贴上了这个西湖龙井的这个地理标志的注册商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茶企标。
3: 非西湖产区的富阳龙井相较于西湖龙井，进货成本存在不小差距，只要配上西湖龙井专用溯源标识，就能摇身一变当作正宗的西湖龙井卖出更高的价钱。受高额利润的诱惑，黄某某

0: 经由宜兴高铁运行后，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哈伊高铁全长最高高铁，攻克高寒冻土难题。哈尔滨至伊春由7小时缩短至1小时46分，绥化伊春迈入高铁时代。
1: 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0: 四条新线同日开通，国家高铁路网更加完善，为百姓出行、沿线旅游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能。北京台报道。
2: 您在搜索12306购票应用的时候会发现啊，又有新的选择了，而且更快。说完铁路再说民航，本周四就要开启国庆长假了。根据预测，首都机场国庆假期预计运送旅客超过166万人次。
0: 上午10点左右，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前车辆络绎不绝，航站楼内也十分热闹，值机柜台前排起长队，不少旅客选择拼假，提前开启国庆假期。
3: 我们要去法意瑞、法国、意大利和瑞士。
4: 去几天呀？
3: 去的13天吧。
5: 因为平时休假很难有这么长时间嘛，所以就请了那个中秋国庆中间的3天，然后就可以和爸妈出去嗨了。
0: 今年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日均23.7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日均1350架次。旅客出行最高峰分别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客流量均超24.5万人次。
6: 长假期间，首都机场预计旅客出行的国内的主要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的出行目的地是胡志明。新加坡、曼谷和巴厘岛等地，首都机场会根据航班运行以及客流变化，及时增开值机、安检等柜台服务设施，也会在关键节点增加服务引导人员。
0: 针对家庭、团体和外籍旅客增多的特点，首都机场升级爱心休息区，增设无陪儿童等候专区，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儿童、轮椅旅客等特殊群体主动识别和协助。同时，在航站楼内多个出行节点推出智慧化服务举措，让旅客出行更顺畅。
7: 我们也在推，
8: 跟我说你就今天骑一次，这个记录我都很清楚。
0: 不仅如此，这辆摩托车还存在逾期未检验的情况，这与车上未处理的违法记录脱不了关系。
8: 这个违法你应该清楚。不是说你每天走，然后这个违法不处理，对吧，就没有什么影响。你这车现在不验车，跟这些违法也有关系，对不对？上面你这违法挂了很多都没有处理呢。而且基本上每天都在固定的位置，十里河桥你就是天天走了，每天都有。
9: 我就在那边上班。
0: 多项违法合并处罚，驾驶人最终付出了400元记2分的代价。
8: 一呢，违反禁令指示标志行驶，就是你这禁闭两轮摩托车四环内禁止通行。根据道法第90条，这罚款100元记1分的。第二呢，走这儿这叫非机动车道，你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根据道法第90条，这罚款100元不记分。第三呢，是你这机动车未按规定进行定期安全技术检验上道路行驶，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这是罚款200元记1分。
0: 北京台报道。
2: 车身灵活自如，但在手法上不能任性随意。而说到摩托车的违法行为啊，交管部门在路面执法中发现不少摩托车存在涉牌违法行为，而且呢中的手段和小聪明各不相同。那么这些驾驶人为了躲避检查都用了哪些手段呢？我们来看看。
10: 这是罚呀？不是，我这可能路上那什么，我那个，那你这金字扣哪儿去了？你这拧紧了不会掉的。
0: 早上8点多，朝阳公园桥下，这辆摩托车因未按规定安装号牌，引起了民警注意。
11: 它应该不影响牌，因为我没有任何遮挡。就是
10: 我知道，但你那安装得安装好了吧？你什么？
11: 找个东西先绑上。
0: 记者注意到，这辆摩托车的号牌仅用一个螺母固定，被查时斜着挂在车后。驾驶人表示，这应该是行驶途中才掉落的。
11: 上车前没掉，我看了一眼，因为我每次从后边上车的，确实没掉。
10: 那咋被我拦截的时候？
11: 肯定会给他拧紧的，我不可能牌子掉路上了。
10: 不是，咱们这合规合法的金字扣也没法认，就咱们平身咱自己是拆卸不了的。
11: 我知道，其实掉过一次，掉过一次，我去车管所，然后去要了一个螺丝，然后给我拧上了，拧上又是这边掉，我确实是。
10: 那您是没安装好呗？金字扣正常的是往紧了拧。

0: 可以，但是松不了。
1: 将精子扣换成了可拆卸螺母，司机的小心思不言而喻。如此悬挂虽然没有遮挡，但同样会影响违法探头对号牌的识别。
0: 故意遮挡那是9分，你这叫不按规定安装是3分。
2: 不是，
0: 但你号牌最起码你的俩精子扣得固定好了吧？
2: 我拦
0: 你的时候，他最起码是这么待着的，是不是？那耷拉着号牌肯定拍不着啊。
2: 昨天晚上还刚下过雨，这真的是新的。
0: 但这号牌没有说因为下雨或把您这个固封扣给刮掉了的，这是两码事儿吧？
2: 我知道，我意思是，
0: 这都下大暴雨，这号牌都刮掉了，那咱这出厂也太不合格了。
2: 我
0: 听清您的这个陈述了，但是咱得以客观事实来评判这件事儿，咱不能说以主观意识来这个判断这个。但是您这事实就是第一，就是没挂好；二，我拦你的时候就是耷拉着，对吧？
1: 最终，民警依法对驾驶人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了200元记3分的处罚。
0: 二一个，机动车已安装号牌，但未使用号牌的专用固封装置，也就是说，您咱的精字扣扣好了，
2: 它是掉了。
0: 这个给您警告啊！
1: 同一位置，这辆摩托车的号牌也被民警发现了问题。
0: 咱那车原厂应该是那种。
2: 不是，就是比方这个。
0: 我说您的后边车后部。
2: 这个是吗？
0: 对，
2: 没改过。这个没改过，
0: 不是后边那个，
2: 把这个往
0: 对呀、啊，短尾不就改了吗？对、啊，你不改短了吗？
1: 原来驾驶人私自改短了号牌架，看似好看了，号牌的位置角度却受到了影响，这也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0: 您这个把您挡泥板进行改短之后，咱号牌的位置就发生改变了。那原车有号牌的架，性质就不一样了。
2: 明白。
0: 啊，您这属于驾驶不按规定安装行车号牌，上道了行驶，这是200元记3分的处罚。改装也是，及时整改回去，号牌该安哪儿安哪儿。
1: 北京台报道。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欢迎回来。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很多人赶着回家团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民警谷雨的手台里却传来指挥室的紧急指令，一名4岁患儿因急性肠套叠需要马上转院。接下来发生的事儿让患儿的母亲说了好几声谢谢。那具体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5: 有着急去医院带到的，去这个安利路科技路交叉口等着
6: 他。好嘞。当天大概5点左右，我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突然指挥室叫我说有一名患儿需要立马转运到解放军第7医学中心，让我在安利路和大屯路等待这名患儿。
1: 接到指令，谷雨骑上铁骑一路疾驰，10分钟左右就赶到了约定地点。
7: 您好，
6: 您好，交警，我在您下一个路口这儿呢，大屯路跟安利路这口这儿等着您呢啊。好嘞，
7: 开着双闪呢。
6: 行，好嘞。
1: 谷雨一边关注求助车的动向，一边提前设好导航。傍晚5:40，拉着患儿的车辆抵达路口，谷雨立即拉响警报，为他们开道护航。
6: 不是，那我接着了啊。
1: 晚高峰车流密集，行至汇中北路与安利路交叉口时，前方几辆车正等红灯，谷雨马上下车，跑上前去，一辆一辆的敲车窗，引导司机为患儿让出一条生命通道。
6: 你往前停到这儿，把道挪出来啊。往前把道挪出来。
1: 为争取黄金急救时间，谷雨顾不得与东城民警交接，一路将母子护送至解放军第七医学中心。原本40-50分钟的车程仅用了20分钟。
7: 感谢孩子，谢谢啊。
6: 抱得动吗？抱不动我给你抱。
8: 我怕那个孩子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手忙脚乱，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陪同母亲一同进了医院。然后当时护士说可能患儿比较小，这个病在这儿看不了，可能需要转院，我就没有走，就在门口等着母亲。
6: 着急，要不先带着他去那个西二环那儿童医院。
1: 晚上6:10，谷雨再次启动铁骑，拉响警笛。6:28，载着患儿的车顺利抵达儿童医院。
6: 咱抱不动给我，
9: 好几个小时，让警察帮着抱我吧。谢谢。
1: 从安利路到解放军第7医学中心，再到西二环的儿童医院，近40分钟的急速护航，为。

仔细看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共享单车的小伙子和后面的女骑车人由北向南闯红灯进入路口。骑车的小伙子突然向左转弯，而骑行中的女士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他发生了相撞，而后他们就摔倒在路面上。很快，骑共享单车的男子站了起来，而那位女骑车人则难以起身，她的腿部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民警将她扶起来后，这位骑车人忍着疼痛，缓慢地走向路边。骑车的朋友在路口里面拐弯时，千万不要过于着急，后面的骑车人也要注意观察前方骑车人的轨迹变化。此外，像是随意闯灯越线、违法逆向骑行，都会成为引发交通事故的诱因，请大家绝对不能忽视。这里是上午10点多玉泉营桥南侧的京开高速路，受车辆较多的影响，眼前由南向北方向变得有些行驶缓慢。在这种状态下，个别司机却无视交通法规的制约，光想着自己合适。您注意看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这4辆小客车。

0: 事发之前，那几位司机驾驶着车辆自南向北而来，在看到前方车辆纷纷减速行驶后，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借着旁边车道里有个短暂空档的机会，将车并进了最外侧车道向北开去。而前面那三位司机也打定类似的主意，他们一起向右掰轮并线，愣是逼着旁边车道的车辆给他们让道。原本驾车行驶在最外侧车道中的一位面包车司机发现险情后，立即采取了减速避让的措施，可是那位白色小客司机在抢行并线的过程中撞到了那辆面包车的左侧车身，而跟在这辆白色小客后面的另外两位违法司机见势不好，立刻回轮自顾自地向北开去。面对事故发生，驾驶那辆面包车的司机心里肯定非常郁闷，归根结底，这起事故的起因还是在这位驾车连续并线的白色小客司机身上。遇上路况不佳时，司机朋友应该耐下心来，遵规守矩的驾车，而不是采取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做法，到头来不仅害人更害己。眼前这起事故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提示您，从今天起，北京5日至尾号限行措施进行轮换了。周一到周五分别是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那么国庆长假呢是不限行的。以上就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感谢您收看，再会。
0: 大型货车因为车身较长，转弯时存在视野盲区和内轮差，如果驾驶人观察不周，操作急躁，就极易发

0: 由于车身较长，驾驶那辆半挂货车的司机光顾着赶紧打轮转弯，却没有注意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这种不谨慎的驾驶状态造成半挂货车在转弯过程中与停着的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而后半挂货车的尾部竟然兜着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向前滑出去好几米远。从画面中看，坐在深色小客副驾驶位置的乘车人下车之后赶紧追问那辆半挂货车，而驾驶半挂货车的司机肯定也感受到了车身异常，他把车停在路口的另一侧。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被撞的深色小客因为车身性能受损，只能被推至路边，开着大型车辆行驶在路面上，要提前把各种问题梳理好，尤其是在转弯的过程中不能毛毛躁躁。类似的事故麻烦在我们节目中曾多次提及。这里是凌晨一点多朝阳公园南路与甜水园路的交叉路口，一辆装载着钢条一类货物的平板拖车从路口东侧开过来后放慢了行驶速度，司机准备左转弯进入路口北侧的一处施工现场，不过他并没有一把轮把车身转过来，造成这辆平板拖车的后部还留在路口里面。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一看前面路面上停着一辆平板拖车，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司机们及时采取了绕行措施，但是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导致这辆车的顶部与伸出平板拖车尾部的一些钢条发生了相撞。在感觉到撞击的动静后，驾驶这辆平板拖车的司机急匆匆地奔向车辆尾部，所幸白色小客司机没有什么大碍，不过他的心情恐怕是糟糕透了。民警赶到后，这辆白色小客挪向路边，仔细看看，这辆车的顶部差一点就完全掀起来。驾驶车身较长的机动车本身就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技术活，不管驾驶手法还是安全意识，对司机们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装运货物时超长的确是安全隐患，而且停车时也要照顾到其他司机的安全和利益。在接下来要看的事故中，前方的车辆较长，转弯半径不足，需要倒车调整，恰逢后车为抢黄灯加速通过，双方互相误判导致碰撞。
1: 此时我们看到一辆装载着上下两层新车的货车沿着由东向南方向的左转弯车道开了过来，司机准备进入路口南侧的黄山木店路。这位司机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车身相对较长，于是他向左掰轮，尽量增大车身的转弯半径。您注意看，

虽然增大了转弯半径，可是那位货车司机还是没能一把轮转过自己的车身，而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由绿灯转为黄灯。一位驾驶着厢式货车的司机急于在变灯之前通过路口，刚巧那位货车司机向后倒车调整，结果货车的后部撞到了厢式货车的左侧车身。发生事故后，那辆厢式货车停在了路口西侧的车道中。看起来司机朋友们在通过路口时还是要认真仔细地观察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宁可停住车踏踏实实地等上一会儿，也不要因为着急通过而招惹事故的发生。此外，驾驶大型车辆时请更加稳妥谨慎些才好，

0: 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我是裴元。
0: 来关注今晚新闻。国庆假期将至，演出市场持续升温，但是退票难、手续费高却频频的背刺了消费者。演出退票为什么这么难呢？这个问题正在成为不少关注的共同的困惑。
2: 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2.3万件，演唱会、音乐节等线下演出占比近80%。去年8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5年

0: 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演唱会相关投诉量持续攀升，其中涉退票诉求的比例达90%。记者调查发现，多数演出票标注不支持退换，观众因行程变动等原因申请退票时，常被平台以主办方未开启退票通道为由拒绝，只能通过二手平台折价转卖。目前，只有天气等不可抗力导致演出取消或延迟，演员阵容临时变动，或观众因健康原因无法前往，平台才可能受理退票，其他情况几乎都会被驳回。平台和主办方解释，演出场地、艺人、设备、宣发成本需提前预付，涉及多方分成，大批退票会造成空置和损失。但消费者认为，风控成本不该由观众承担。法律人士指出，不支持退换、一单多票、只能整单退等格式条款，若不合理限制消费者权利，可能被认定无效。
1: 这么看呢，这个退票难的本质说到底是演出票本身啊，这种时效性和稀缺性决定的，票卖出去就有沉没成本，退回来就可能有空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就应该为所有的风险兜底，而且不能退票本身可能也是一种霸王条款哈，票面上印着不退不换真的就算数吗？
2: 对，首先我觉得这确实涉嫌霸王条款。演出市场应该说持续的这种火爆，它这个乱象层出不穷，在这种尤其是台风停运啊、突发重病、紧急出差、亲属离世这种不可抗力和特殊变故面前，票务平台呢仍然用他所谓的这种一以贯之的一刀切，或者是拒退，或者是高额的扣费，或者强制是整单退，让消费者呢维权无门。那么当前票务出行啊，这个极度混乱，平台和这个主办方各自为政，它既没有透明的标准，也没有这种明确的尺度，不少平台呢就将这个退改细则啊藏在这个页面的小字中，这个购票时啊无醒目的提醒，那消费者遭遇意外无法观演，那即便提交了完整的诊断证明或者突发变故的凭证，依然难逃高额手续费，或者呢是被拒退的这种对待。更不合理的是啊，是这种合并订单强制要整单这种退的这种条款，让单人形成变动，所以要么你就全员的弃票损失全款，要么就承担这种手续费，完全就无视啊这种独立的实名制购票的合同本质，所以我觉得它就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而究其乱象的根源，其实在于行业的这种责权失衡、监管的留白。实名制的初衷本来是打击黄牛、规范市场，可如今呢却异化为锁住了消费者避险的这个工具。平台阻断着门票合法转让的赠票的渠道，又关闭了人性化的退票通道，那么独享门票二次销售的收益让消费者呢承担全部的意外损失，主办方和平台形成了利益的闭环，无视公众的合理诉求。政策呢虽然明确要求设置合理的梯次退票机制，但缺乏刚性的约束，导致这规则无法落地。所以要想破解退票难，必须啊补齐制度上的短板。监管部门应该出台全国统一的票务退改的标准，划定手续费的上限，开通特殊情况的绿色通道，取缔整单退的这种无效的这种格式条款。同时呢，我觉得应该压实平台的公示与兜底的责任，斩断霸王条款。这个咱们说门票可以作为这种稀缺溢价，市场呢还需要规则约束，但绝不能缺乏人性温度，才能守住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让我们的演出市场可以真正有序的红火下去。
1: 我们其实都很想看到演出市场这种繁荣哈，但是它的繁荣不能只在售票环节，也应该体现在售后服务环节上。希望行业能够找到保障公平和便利消费者的平衡点，别让这个退票难啊，浇灭了观众对演出市场的热情。说到热情，随着膳食营养理念的普及，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受到不少家庭的青睐。那出于对原生态纯天然的信任，很多消费者特意选择在电商平台上宣称自己是公益助农的网店下单。但是呢，这些顶着助农光环、销量动辄上万单的爱心油，实则暗藏猫腻。
3: 核桃油是油界的软黄金，
4: 对的，
3: 6个月小宝宝都能去吃，
4: 能吃
3: 10斤的核桃仁还炸不出1斤油，
4: 对，
3: 成本高不高？
4: 高，
3: 核桃油一定要去吃。
4: 对，
5: 这是微信视频号上一家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直播时的画面。视频中这位出镜主播声称，这场公益助农直播活动销售的一口福牌和

0: 套油，不仅品质可靠，而且价格极其优惠，直播间抢购售价仅要39元。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了直播带货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其中一个样品就是从这家直播店内微信店铺福满多粮油铺购买。产品包装显示，这款一口福牌核桃油由江苏省泰州市一口福粮油有限公司生产。接到市场监管总局的核查任务单后，泰州兴化市市场监管人员立即对这款核桃油标称的生产企业、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号等相关信息进行核查，结果显示，这些标称信息全都是虚假标注。
1: 它的核桃油价格明显的低于市场价格，我们怀疑这个核桃油有可能是假的。如果是与其他的这个食用油或者其他的东西冒充核桃油的话，还有可能涉及到食品安全。
0: 执法人员通过购买退货的方式顺藤摸瓜，成功锁定了该产品的销售人孙某及其位于兴化市预制厂南区一处偏僻民房的生产窝点。记者在这里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地上一片混乱，现场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查抄窝点当天，孙某及其家人正在加班灌装假冒核桃油。
2: 主要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工人呢把这个大豆油的原料，通过这个抽油泵放置到这个储油罐
3: 里
2: 当中，对，然后再通过这个灌装机，通过这个操作台，把它分装成一瓶一瓶的这个小的核桃油。
0: 市场监管部门查实，孙某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用普通大豆油灌装生产5斤装产品，通过张贴不同标签冒充核桃油、紫苏籽油等。在半年左右时间里，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107单，销售金额超310万元。
4: 我们总说食品安全无小事，尤其是披着善意的外衣的时候，打着公益助农的旗号，却可能对真正的农户和产区造成连带的伤害，让真正付出的农户背锅。而造假者固然可恨，但我们更想问一句，这油卖了半年呀，6万单，310万的销售额，这期间审核怎么就形同虚设？平台和监管又在哪里？
5: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案件实在是太恶劣了，特别暴露平台监管形同虚设的这个乱象。我们说这号称叫油类里软黄金的核桃油，就在这家的这个助农的直播间，居然5斤才卖39.5元，不到8块钱。那所以说这种售价，它是通常正常核桃油的1/5到1/6，如此离谱的低价，就别说赚钱，你连原料成本都覆盖不了，就无论哪儿的农民他也承受不起。所以这反常的低价的背后，它根本不是惠民助农，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黑心骗局。而这场造假风波，其实最伤人的不仅仅是坑害了消费者，而是他砸烂了2块这个金字招牌，一个呢是人民供销社，第二个呢是公益助农，这两个自带公信、饱含温情的招牌，本是为民惠农的象征，如今却被不法分子肆意冒用，可以这随意的自封，所以大家不禁要发问呢，难道这种权威的招牌无需审核，人人可蹭吗？乱象长期存在的背后，是否有默许的纵容和利益的勾结？更令人气愤的是平台直播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一种深度的利益共谋，整场这种售假持续了半年，销售了数万单，那么全套资质都是伪造的，却能够稳定的开播，持续的分账，平台抽成是毫不手软，那审核那个监管就彻底变成了装睡，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失职了，而是助纣为虐的利益捆绑。那么相比造假的商贩，其实这种手握流量与审核权的平台，它其实的社会危害性更广，破坏性更强。所以我说虚假助农，它的本质就是消费善意，收割信任。那么造假者借着公益的外衣谋取暴利，平台这种依靠纵容乱象获取利益，那么最终透支了社会的公信，伤害的是民生的权益，挤压的是真实助农的空间。所以整治这种 直播售价，必须斩断整条的利益链。监管不能啊只打这些小作坊，惩罚这些小博主，更要啊惩治那些放纵、故意放水、参与分账的平台。这种公益助农，它不应该啊就是沦为这个造假的遮羞布。人民供销社更不能成为啊收割百姓的韭菜刀。唯有从严惩处、封闭监管，那才能让这个助农回归初心，让市场重归诚信。
4: 监管要跟上，同时作为消费者，咱们也可能真得长个记性。价格反常必有妖，再刷到什么助农直播，别光听主播喊情怀看低价，咱们也看看配料表和生产资质，守好咱们的钱包，也别让咱们那份善意被人随意的利用了。好，稍后我们直播继续。好，继续关注。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了例行记者会，中外媒体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外交部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回答。
3: 郭家坤表示，9月23号至25号，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6: 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之一就是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其中包括针对人工智能相关突发事件的沟通渠道。这一双边机制是否足以构成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
6: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美元首会晤时就朝鲜半岛问题也交换了意见，能否请发言人介绍一下详细内容？
6: 此访期间，中美元首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保持着连续性、稳定性。
3: 北京台报道。
4: 本台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近期北京进入美国白鹅第三代高发期，本市已经释放7亿头美国白鹅的天敌周氏聂小峰，10月5号前还将释放4亿头，用于美国白鹅的综合防治。
7: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蚕茧呢，它里面装的可不是蚕宝宝，而是美国白鹅的天敌杀手周氏聂小峰。
8: 在这个蛹里面有几千头周氏聂小峰，当咱把这个周氏聂小峰挂到树上，相当于释放，它就从这个蛹里头就出来了，就到自然界中了，就开始去寻找这个美国白鹅老鼠虫那个蛹。
9: 周氏聂小峰体长仅1毫米左右，却是美国白鹅蛹期的优势寄生性天敌。它的雌蜂会将卵产在美国白鹅的蛹内，幼虫孵化后取食蛹中的内部器官，从而将白鹅杀死，自然寄生率可以达到70%以上，对人畜安全、对环境友好。鉴于美国白鹅目前的高发情况，全市统一采取检、幼、防、药综合施策的治理模式。
7: 这里是红领巾公园东门石佛营西路，那这两侧的树木呢都是高大的法国梧桐，它也是林业有害生物美国白鹅最喜欢啃食的植物之一。那现在我们看到治理美国白鹅的第一步呢，就是往这个树冠上去喷药，杀灭这个美国白鹅的幼虫。
9: 药物喷治对80%以上的美国白鹅幼虫和网目都有效。白鹅死亡后，工人们会使用高脂剪将带有幼虫的网目连同枝叶一起剪下来，然后集中销毁，从源头上切断繁殖链条。除了剪网目，它们还在这棵树的树干上缠绕瓦楞纸幼棘带，将它们幼棘到一起集中处理。
8: 右脐带啊，它是就是俗称树木为环嘛，它是利用这个三代的老树幼虫，它要下树化蛹的那个生习性啊，然后模仿这个树皮的缝隙啊，然后诱集这个幼虫。
9: 美国白鹅原产于北美洲，1979年前后从辽宁丹东传入我国，2003年被列入我国首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它食性杂，繁殖量大，适应性强，在北京地区可危害80余种树木和农作物。一只雌鹅一次就能产卵2000多粒，一年可繁殖2到3代。今年因气候条件等因素，美国白鹅发生率呈现近10年来最高趋势。
7: 这几年天气都呈现一个暖冬的形式，然后所以造成了这个越冬虫口基数就比较偏多一些，然后再加上今年夏天的话一直高温高湿，天气比较多，降水也比较频繁，一定程度上也对我们的药剂防治的效果也是打了折扣。我们从今天开始，后续会计划是持续在全市释放将近4亿头的周氏镍小蜂。
9: 园林绿化部门表示，美国白鹅对人体无毒无害，不叮咬人，不传播疾病，市民不必过度恐慌。广大市民在小区或路边发现美国白鹅的网目或幼虫，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或者通过拍照食虫小程序拍照上传，专业队伍会第一时间前往处置。北京台报道。
4: 提到代收货款，是指物流公司或快递公司在送货的时候代替卖家向买家收取货款，再转交给卖家的有偿服务。这项原本是为了便利买卖双方非面对面交易的服务，却被电诈分子盯上了，成为洗白电诈资金的新通道。近期北京警方就在一起电诈案件的报警中发现了相关线索，一举抓获16名犯罪嫌疑人。那目前呢，已经核实的被骗群众近200名。
10: 今年六月，一名市民在社交平台浏览时被一条介绍炒股的广告所吸引，在之后的近2个月里，他通过扫码支付先后向所谓的投资平台转账14笔，共计20多万元，直到发现无法提现才意识到被骗，随后报案。接到报案后，北京警方立即对当事人被骗资金的流向进行了追踪。
11: 事主想投资某个股票的时候，他的入金的方式就是嫌疑人给事主一个二维码，说你直接扫码，钱就进到你的股票软件里了。所以事主不知道他的钱去哪儿了，他只知道自己扫码了。咱们是通过调事主流水，他的备注上面写的代收货款。
10: 当事人表示自己对代收货款一事一无所知，那么转账记录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备注呢？通过进一步追踪，警方发现这14笔被骗资金全部流入了某快递公司的账户，也就是说，近2个月以来，当事人一直认为是向所谓的投资账户转账，实际上是以货款的名义把钱转进了快递公司的代收账户。
11: 我们立刻呢向这个快递公司去调证，发现这14笔订单涉及到7个寄件地、7个寄件手机号、13个收件地、10个手机号，有寄件手机号和收件手机号是同一个手机号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就分析这个收件地和寄件地很有可能都是嫌疑人。
10: 除此之外，警方在这些代收货款的订单上还发现了其他反常迹象。
11: 寄件地址和收件地址是模糊的，尤其是收件地址，他只写了某某路或者某某胡同或者某某楼，没有具体的收货的门牌号。订单上面写的多数是玉石和这个珠宝，还有人参，这些物品呢是难以那个分辨它准确价值的。
10: 寄送高价货物却又不把收件地址写清楚，发货方难道不担心会影响配送吗？随后警方逐一找到了这14笔订单的快递员进行询问。
11: 快递员给我们反馈，找不到门牌号的话，快递员可能会直接联系寄件方或者是联系收件方。当时他们在配送的时候联系这个人，说他不在本地，或者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把这个收款的二维码要走了，但是物品是一直无人来领取的。
10: 为了完成订单配送，快递员按照收件人的要求，把公司的收款二维码截屏发送给对方，以便对方远程扫码支付货款。令人不解的是，明明应该钱货两讫，但在支付货款后，收件人却不急于拿走货物。
11: 这些货物有的一直堆放在快递寄件的那个货架上，还有的一些货物到收件地之后，嫌疑人叫了一呼啦啦，再把这个货又拉回到这个寄件地了，也就是说这个货他又重复利用了。
4: 交钱却不要货的买家确实太过反常。警方继续深挖之后发现，快递公司把代收到的货款转入寄件方预留的银行账户之后，这个货款很快被再次转出，最终流向了境外。警方判断，这是一条利用快递公司代收货款业务的隐形的洗钱通道。那最后，警方展开了抓捕行动，共抓获涉案人员16人。

0: 警方介绍，代收货款本是为保障寄件人和收件人权益设立的担保交易模式，货物送达后由收件人现场扫描快递公司的二维码完成支付，快递公司再将货款结算给寄件方。但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却盯上这一业务流程，用于转移洗白电诈赃款。首先，嫌疑人会注册经营范围为珠宝玉石、人身保健品等的空壳公司，并以该公司的名义到快递公司申请月结。他们之所以这么做，除了伪装正规商户，方便大批量寄送物品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加快赃款的回流速度。
1: 散户可能7天之后回款，T 加7的回款方式，我签订这个月结会员了，回款周期可能会缩短到 T 加3 T 加2，如果说出货量特别大的话，可能会缩短到 T 加0，实时回款。这也是嫌疑人在洗钱过程当中啊，给上游尽快的返款的这么一个方式。
0: 通过空壳公司注册了月结会员后，嫌疑人会下单代收货款服务，然后把廉价物品伪装成高价品寄出，快件完成揽收中转到派送阶段后，由于地址模糊，快递员只得通过电话联系收件人，这名所谓的收件人则会以资金不足不在收货现场为由，要求快递员远程发送快递企业的收款码，收款码随后会被收货人转交给上游诈骗团伙，由诈骗团伙推送至受害人，受害人扫码支付后，快递公司依照协议将资金划转至寄件方账户，境内嫌疑人拿到结算资金后，将赃款输送给境外诈骗人员，从而完成对诈骗资金的洗白。目前该案的16名涉案人员已被北京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下面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美国东部时间9月27日，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据亚特兰大动物园消息，平平和福双将进行1个月的常规检疫，园方之后会公布两只大熊猫与公众见面的时间。9月28日，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223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坐落于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
4: 近日，丰台区发布智能建造试点项目清单、推广技术清单，集中推荐一批智能建造创新应用场景，以实景示范推动区域建筑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未来，通过机器人搬运物料、施工抹灰等场景，将会在更多施工现场实现。丰台区希望促进企业有技术、工地有需求、推广有标准、良性格局的形成，让智能建造在丰台从图纸走向工地。
5: 今天，门头沟西城山水古都文旅共创季发布暨启动仪式举行，两区发布6大主题合作项目，集结12家优质合作单位，覆盖科普研学、文化体验、非遗活化等多元文旅产业赛道。根据规划，北京天文馆与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舍茶馆与妙峰山景区等优质文旅资源结对联动，整合非遗技艺，将文旅合作框架共识转化为实景业态。
2: 在今天晚上结束的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上演了精彩对决，最终林诗栋4-0战胜王楚钦，夺得金牌。
6: 比赛开场，林诗栋便迅速进入状态，首局打出5-0的完美开局，以11-5轻松先下一城。全场最为焦灼的第三局，双方从开局缠斗至10平，王楚钦连续挽救2个局点，关键时刻林诗栋顶住压力，凭借发球抢攻与反手变线连得2分，以13比

0: 11惊险拿下，最终林诗栋直落四局夺冠，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男单、男双、混双三枚金牌，加冕赛事三冠王。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队在七个项目比赛中收获六金四银一铜，其中男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军。北京台报道。
1: 亚运会田径赛场今晚再传捷报，女子四乘100米接力决赛刚刚落幕，中国队四棒衔接行云流水，以42秒96的成绩拿下金牌，成功卫冕。
0: 第一棒由梁晓静率先出战，她起跑反应迅速，凭借出色的弯道技术率先冲出，为中国队奠定领先基调。第二棒刘国仪接棒顺滑无抢盾，直到途中步幅稳健，牢牢守住领先位次。第三棒刘霞君进入弯道继续加速，进一步拉开与身后队伍的距离。最后一棒陈宇杰接棒后全力冲刺，顶住泰国队的后半程追赶，最终以42秒96的成绩率先撞线，中国队成功守住了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亚运金牌，实现卫冕。北京台报道。
1: 而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男子田径四乘一百米的接力决赛当中，中国队也成功卫冕。此外呢，今天是孔子诞辰2577周年的纪念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举行了试殿礼，纪念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而孔庙基本陈列展“大哉孔子展”同时向公众开放。
2: 北京孔庙试殿礼，公元2026年，孔历2577年。
0: 上午9:28，试殿礼现场依循传统礼典规制，迎神、出献、压线、中线、送神、望辽六仪依次进行。嘉宾代表分应主献官、分献官向孔子四配及12折牌位行礼致敬，百余名学生志愿者深度参与四典，其中36名武生在大成殿月台上演绎六艺舞，舞姿端严舒展，尽显传统礼乐之美。四点之外，另一场文化盛宴同步开启，大哉孔子展以孔子生平、思想体系、历史影响为脉络，分四个部分系统呈现这位伟大思想家、教育家的一生及其深远影响。展览不仅汇聚珍贵文物与资料，还设置了六艺体验、八音互动等多媒体项目，更有馆藏珍贵文物《孔子圣迹图》动态化展像，以长卷形式直观呈现孔子完整人生轨迹。
3: 这次呢，我们把它数字化之后呢，你看你就可以点开一张图之后，你就可以仔细的看每个图的这个细节。同时呢，它别有特色呢，是这个图呢，我们把它做成动画视频，来了让观众更能亲切地领会到这个故事所讲的一些具体的内容。
0: 作为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最核心的文化盛事，试殿礼至今已连续举办17年。北京台报道。
1: 中秋假期，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金秋系列文旅活动也精彩上演了，多场沉浸式的古风演绎为八方来客奉上一场中秋文旅盛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北京选手于娜斩获时装技术项目金牌；北京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培养，铺就大国工匠成才之路；
1: 文脉贯古今，运河换新颜；城市副中心通过文艺展演、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千年运河文化奏响文明新乐章。
0: 受气候条件影响，本市美国白鹅发生率呈现近10年来最高趋势，已全面启动综合防治。
1: 京港高铁熊商段今天开通，北京去往河北、山东、河南多地出行再提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昨晚大赛落幕，来自北京的选手于娜经过4天6大模块的高强度实操角逐，摘得时装技术项目金牌，助力我国在该项目上实现5连冠。近年来，北京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培养，为更多青年技能人才成长成才提供沃土。
1: 随着闭幕式上各项比赛结果揭晓，于娜成功夺冠。回首整个比赛过程，由于本届赛题全面升级，于娜在比赛中就是一个不断开盲盒的过程。
2: 这一次整个赛题基本上就是一个盲题的状态，我在赛前才可以知道我今天要做的款式以及它的一个限定要求。
3: 有很多现场的临时性的题目的一些要求，他还是能够非常准确地判断出了如何结合他自己的能力技术能够把控他的这个作品。
1: 题目不固定，赛事的强度也非常高，选手要在18小时内独立完成立体裁剪、款式设计、制版和成衣制作等全套流程，且服装拼接缝线误差必须控制在0.5毫米以内。
2: 这一次我在我服装上面也有很多的中国元素，就比如说上衣的后背云肩的一个设计，以及旗袍的滚边的处理。毕竟也是在中国办赛，我也想让国际友人看到我们中华的一个传统文化在服装上面体现。
1: 于娜的夺冠是首都技能人才培育成果的生动缩影。多年来，北京持续完善世界技能选手选拔、梯队储备、专项集训、全链条培养体系，

0: 深化合作创新，更大力度推动交通互联、产业共兴、服务共享走深走实。
1: 我们要让大兴不仅是首都的南大门，更是京津冀的会客厅，不仅是产业集聚的强磁场，更是品质生活的首选地，不仅是开放发展的桥头堡，更是安居乐业的幸福港。
0: 十五五期间，大兴区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构建中心主城加美丽乡村加特色小镇城乡发展格局，紧扣六加五加三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做强零空经济、生物医药、未来能源、数字经济、商业航天、农林科技六大主导产业，
2: 主城提质，让城更有品质，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城，乡村塑形，让乡更有味道，打造乡村振兴的大兴样板，小镇强基，让镇更有魅力，激活城乡融合的关键节点，努力走出一条具有大兴辨识度、平原新城特色的城乡融合新路。
0: 北京台报道。
3: 永定河畔的北京园博园、商务旅居、亲子游乐、休闲消费等新业态陆续落地，依托两园一河协同发展战略，这里正变身宜居宜游、产城融合的水岸客厅，向着国际科创湾区稳步迈进。依托2013年园博会留存的优质风貌资源，园博园西侧15座京派徽派仿古院落经过系统性保护性修缮，告别闲置状态，全新升级为永定河苑酒店对外运营。在刚刚落幕的服贸会上，主宾国挪威的外宾就曾在此入住。
4: 外宾入住完以后呢，然后对我们的反馈是非常喜欢我们这边的园子。第一个就是晚上非常的安静，然后第二个呢是非常具有中国的特色文化。
3: 今年9月，园博园一批全新业态与市民见面，永定河两园一河水上专线正式贯通，串联丰台园博园与石景山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市民可乘船沉浸式打卡永定河风光。昔日低效闲置绿地改造为考拉100亲子乐园，补齐丰台河西大型亲子游乐场景短板。江苏园忆江南升级为一尺花园，市民可在园林景观中一边喝咖啡一边赏美景。
5: 以前来的话就是一些花啊草啊之类的，现在呢就是多了很多游乐设施，有咖啡厅，周末更好的去处吧。
6: 丰台区呢也是紧紧围绕着两园一河这个水岸客厅的定位，推动文商旅体会展等多业态融合，这些新业态也陆续的落地，游客的接待量也是同比增长了约40%，整体的营收也显著提升。
3: 2026年，丰台区两园一河重点项目共73项，总投资超800亿元，涵盖城市更新、生态治理、产业培育、功能提升等领域。通过实施路通、水通、绿通、市廊通四通工程，全面提升片区综合承载能力。
7: 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生态环境得到极大的提升，文商立体活力持续释放，产业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有力推进了园博科创湾区建设。
3: 园博园西侧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正在建设，向南中车27智能制造产业园、618厂、王佐新智产业园连片布局协同发展，推动丰台河西地区从公园生态圈向国际科创湾区蝶变。优良的生态环境也成为吸引科创企业落地的优势，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科创发展动力。
8: 我们现在15规划当中呢，也是按照山水绿谷、科技新城的这种生态理念来打造我们的园博产研融合科创湾区。围绕着轨道交通、空天信息、智能制造的行业和产业的布局呢，提升我们高端制造能力以及中式基地的发展能级，带动我们园博产研融合科创湾区整体的科创能力和经济贡献。
3: 北京台报道。今天，北京市第二届花园城市大讲堂活动举办，现场发布《花园城市蓝皮书》《北京花园城市建设发展报告2026》，为持续推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9: 蓝皮书围绕着生态空间的营建、城乡融合、历史文脉的活化利用等等啊，包括我们的绿色的产业的培育啊，展开了这个深入的研讨，用官方的统计数据和一线的调研材料，以及一些典型的经验做法啊，会。

0: 集起了我们这样的一本蓝皮书。
1: 北京台报道。记者今天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定于10月18号7点半在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终点设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总规模32000人，吸引了超过26.5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报名。本届赛事创新推出北马周概念，10月11号，2026中航北马10公里活动将登陆龙潭中湖公园，10月15号至17号。2026北京马拉松博览会将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举行，全新发布北马服务护照，联动东城文旅、朝阳文旅、海淀文旅、亚奥商圈、首旅集团及赛事官方赞助商等，整合400余项吃住行游购娱惠民优待政策。今年北马的完赛奖牌以逐梦为核心创意，融合国马底蕴与双奥之城文化，将城市底蕴、奔跑精神与赛事情怀融于方寸之间，定格金秋北马的专属记忆。北京台报道。日前，携手向未来行动计划示范活动暨北京高校青思政影视作品分享会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主创团队与首都高校的1400余名中外学生观影互动，体悟烟火故事里传递的善意与希望。
2: 对身边的人，尤其是孩子们的一个关心，闪烁着他们的人性的光辉。我们能够接受到的思政的教育，其实有很多种形式，像这样的观影会，它就是一种很新颖，也很就是吸引我们的形式。
1: 主创团队寄语学生要懂得珍惜和平，更要学会立足普通人的视角挖掘故事，讲好有温度有力量的中国故事。
3: 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近期北京进入美国白鹅第三代高发期，本市已释放7亿头美国白鹅的天敌周氏聂小峰，10月5号前还将释放4亿头用于美国白鹅的综合防治。
0: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蚕茧呢，它里面装的可不是蚕宝宝，而是美国白鹅的天敌杀手周氏聂小峰。
4: 在这个蛹里面有几千头周氏聂小峰，当咱把这个周氏聂小峰挂到树上，相当于释放，它就从这个蛹里头就出来了，就到自然界中了，就开始去寻找这个美国白鹅老鼠虫那个蛹。
5: 周氏聂小峰体长仅1毫米左右，却是美国白鹅蛹期的优势寄生型天敌。它的雌蜂会将卵产在美国白鹅的蛹内，幼虫孵化后取食蛹中的内部器官，从而将白鹅杀死，自然寄生率可以达到70%以上，对人畜安全、对环境友好。鉴于美国白鹅目前的高发情况，全市统一采取检、幼、防、药综合施策的治理模式。
6: 这里是红领巾公园东门石佛营西路，那这两侧的树木呢都是高大的法国梧桐，它也是林业有害生物美国白鹅最喜欢啃食的植物之一。那现在我们看到治理美国白鹅的第一步呢，就是往这个树冠上去喷药，杀灭这个美国白鹅的幼虫。
5: 药物喷治对80%以上的美国白鹅幼虫和网目都有效。白鹅死亡后，工人们会使用高脂剪将带有幼虫的网目连同枝叶一起剪下来，然后集中销毁，从源头上切断繁殖链条。除了剪网目，它们还在这棵树的树干上缠绕瓦楞纸诱集袋，将它们诱集到一起集中处理。
4: 幼脊带啊，它是就是俗称树母为环嘛，它是利用这个三代的老树幼虫，它要下树化蛹的那个生习性啊，然后模仿这个树皮的缝隙啊，然后诱集这个幼虫。
5: 美国白鹅原产于北美洲，1979年前后从辽宁丹东传入我国，2003年被列入我国首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它食性杂，繁殖量大，适应性强，在北京地区可危害80余种树木和农作物。一只雌鹅一次就能产卵2000多粒，一年可繁殖2到3代。今年因气候条件等因素，美国白鹅发生率呈现近10年来最高趋势。
6: 这几年天气都呈现一个暖冬的形式，然后所以造成了这个越冬虫口基数就比较偏多一些，然后再加上今年夏天的话一直高温高湿，天气比较多，降水也比较频繁，一定程度上也对我们的药剂防治的效果也是打了折扣。我们从今天开始，后续会计划是持续在全市释放将近4亿头的周氏聂小峰。
5: 园林绿化 化部门表示，美国白鹅对人体无毒无害，不叮咬人，不传播疾病，市民不必过度恐慌。广大市民在小区或路边发现美国白鹅的网目或幼虫，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或者通过拍照食虫小程序拍照上传，专业队伍会第一时间前往处置。北京台报道。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到达。北京地区旅客可以通过这条高铁通道抵达冀中南、鲁西南、豫东多地。
1: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南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共设16座车站。线路开通后，北京地区旅客可从北京西站搭乘列车，经京雄城际铁路抵达雄安站，转入雄商高铁，抵达衡水、聊城、菏泽、商丘等冀鲁豫城市，还可继续南下去往合肥、黄山等方向。
7: 早上8点06分，雄商段开通后的首发车从北京西站出发，我们现在就在这趟车上，可以看到车厢呢已经被装饰一新，车上还举办了一个有奖问答小活动，首发车的乘客还可以得到这样一份小礼品，我们来看看都有些什么，有一个打卡册，有一个小丝巾，同时比较有纪念意义的是这个首发车的车票。
8: 家住北京，我是老家是山东聊城莘县的，原来我们都是开车回老家的，6个多小时，现在是2个半小时，
9: 主要是方便我们回家。
1: 京港高铁雄商段建成通车后，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运营初期，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64列，均为跨线动车组列车。
10: 京港高铁雄商段的开通运营，打造形成了从北京南下的第三条高铁通道，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
1: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终至香港西九龙站。目前多段已经建成运营，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北京台报道。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北部弱高压影响，扩散条件良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云淡风轻的北京，各项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0，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为 PM2.5，空气质量指数30至95，北部地区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明天白天，空气质量良，预计30日至10月1日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适合您安排户外活动。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2: 我是大鹏，
3: 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6: Wonder。 大家好，我是曼妮，
7: 我是郎朗，
8: 登古少年 C 六
9: 二手玫瑰，
10: 回归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李氏，
12: 我是老狼，
13: 我是爱公馆。
14: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5: 恭喜销量。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10: 绿心森林公园，
1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矿海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涛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0: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2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生。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都说孩子是上天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只是孕育礼物的过程，有时就想开盲盒。
2: 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大动脉完全转型，
3: 发病率是在8%到10%。
1: 妈妈们都希望产检一路绿灯，可当你真的遇到了大怪兽，又该如何选择？
4: 24周没查出来晚感药，不敢去赌。
5: 2周引产，是男宝宝。
1: 是转身放弃，还是勇往无前？
6: 当孩子在你肚子里面的时候，没有想过放弃。
7: 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8: 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孩子有些问题，让我们回来就是商量一下，就是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你表个态嘛？你要不要？你也要给句话呀。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是在做决定之前就要把它说清楚嘛。
9: 再多去几个医院看一下，像妇幼啊，还有其他这些医院都去看一下。
1: 家住湖南长沙的刘兰是一位35岁的二胎妈妈。此前一直沉浸在孕育新生命喜悦中的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面临肚子里孩子的生死问题。而这一切是因为还没出生的宝宝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心

0: 天性心脏病，完全型大动脉转位。
1: 我当时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然后也不知道是先心病。
0: 完全型大动脉转位是一种十分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因为心脏上的主肺动脉长反，孩子出生后将会因严重缺氧无法存活。
1: 觉得就天塌下来了一样，不觉得什么这种事情会被我们碰到。
2: 给他的评分是5分，5分的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可能孩子就撑不过一个月。
0: 自己满怀希望日夜孕育的孩子还没出生就面临死亡，这让刘兰难以接受。不想放弃的她上网查资料，加入病友群，到湖南当地多家医院反复检查咨询，想为还没出生的孩子找出一条活路。
1: 医生告诉我，这个手术它是属于一个最复杂的四大手术之一，先心病的这个费用会觉得太贵了，然后不能够保证一次手术成功，不知道愈后怎么样。从省妇幼到儿童医院，然后到我们产检的医院，医生都是暗示或者是劝你放弃。他已经在肚子里有那么大的月份了，你已经能够感受到他的胎动了，一直在期待着他的降临，就突然间会告诉你这个孩子有问题，不一定能生得了，是很痛苦的。
0: 先天性心脏畸形，孩子要活命就必须手术。然而面对最复杂的手术之一，愈后未知，高昂的手术费用，这个孩子生还是不生，刘兰的家庭内部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3: 反正就是不管是决定是怎么样子，我觉得每个人还是要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1: 对对对，
3: 不要到时候出了事情就是来埋怨，然后来抱怨，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4: 我对这个事情也不了解，就怕那个存活率有多高，反正也好大幸。再有就是经济问题。
3: 你呢？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你表个态嘛？你要不要？你也要给句话呀。
5: 你说你做完大学手把手都做不好，

0: 尽早做手术吧。当然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我觉得即使冒险也应该给孩子一个机会，真的十月怀胎挺不容易的。
1: 在我国，先心病发病率约为1/8到1/10，其中复杂先心病约为1/5。作为全国知名的先心病专家，王强主任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前来咨询的患儿家长。面对焦虑纠结的孩子父母，在详细问诊后，他往往都会建议他们生下孩子，接受手术。
2: 可以留是吧？
0: 对对，可以留下来。我建议你还是把孩子生下来。绝大多数先心病，即使是复杂先心病，就目前的医疗水平来看，大部分都能得到根治，所以能像正常人一样的去生活。我们国家现在医保的政策呀，救济各种社会的基金的救治啊，其实越来越完善，他自己个人花费不了特别多。
1: 王强主任的表态让刘兰最终下定决心留下这个孩子，他要赌一把，为孩子搏一个生机，为自己不留遗憾。
3: 最差的结果就是这个孩子保不住嘛，那你选择现在在肚子里面就不要了，跟你手术最差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是最差的结果你都能够接受，那你为什么不拼尽全力去试一试呢？它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
4: 北京的这边也可以直接生嘛，就下定决心说考虑生。走到这一步的话，可能就是没有其他想法，就是想把健健康康生下来。
5: 有一些赌的成分在里面，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3: 对，3/7/3。
6: 这个胎儿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完全心脏脉专位这样的孩子，他除非出生之后有一个心房之间的交通或者心室之间的交通，要不然的话，他实际上是没法存活的。
1: 正常人的心脏上，主动脉为全身供应新鲜的富氧血液，肺动脉则负责回收代谢废物并运输到肺部进行氧合净化。这就如同一间房子的两个主管道，一个供应清水，一个排掉废水。然而乐乐的主动脉和肺动脉长反了，这就意味着供应全身的变成了无氧的废水，一旦出生很快就会因为缺氧窒息。而乐乐短暂的生机来自他左右心之间的室间隔缺损，这个缺损就如同两个水管之间的破洞，让清水与废水混合流向全身，为人体提供被稀释的氧气。这也意味着破洞越小，孩子就越危险。根据最新的超声检查，乐乐的室间隔缺损约为2.4毫米，这个数字决定的是乐乐的手术时机。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手术最合适呢？带着这个疑问，刘兰和小夏再次见到了王强主任。
0: 孩子就是现在是多少？他
7: 现在37周
0: 了，快了。
7: 对，
0: 我希望就是咱们把这个病啊了解得特别清楚，然后呢一起商量一个治疗方案。我倒是想着就是让他一出生立刻就做。咱们家孩子呢，这个缺损偏小，1/2毫米的这个还是应该早做，否则他会出现左室退化，然后呢心内的血流混合不充分，这就是子干严重，建议做铲拭手术。铲拭手术呢，我们现在定义的就是从一个手术间抱到另外一个手术间，麻醉开始其实就是30分钟之内，孩子的这个病理生理状态呢，还是处于一个宫内的状态。心外科的铲拭手术呢，其实这个概念呢是我们先提出来的，因为全世界呢目前还没有人在做。
1: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王强主任推行先天性心脏病的铲拭手术是一种大胆尝试，而冒险的初衷是为了那些曾经失去的孩子。
0: 我们以前碰到过2-3例这样的孩子，他在外院生产以后转到我们医院，即使立刻给他进行气管插管，给他进行纠酸等等一系列治疗，但依然没把这孩子抢救过来。心里还是挺沮丧，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就是这个宫内转运，然后在手术间把它剖出来，然后立刻给他做手术。我想不管是什么医生都希望自己做的病人有个好的结果。
8: 这肚子可不小啊。

0: 以为是双胞胎。
1: 你可不是吗？你这肚子像八斤肚子。
2: 礼拜一一早8点钟你过来办住院。
0: 这两天在家躺着别乱跑了。
2: 好。
3: 一方面因为人生地不熟，另一方面考虑孩子随时可能出生，刘兰和小夏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
4: 我就跟房东讲，我要离医院近一点，便宜一点的，我就怕到时候发作了，我还能走过去，只是条件差了一点而已。三楼还有一层就到了，就是房间有点小啊。
5: 我们吃比较简单，然后就买了点青菜呀，然后土豆啊，到时候就煮一下，把煮熟了就保证那个营养均衡就可以了。
6: 他吃多了那个血糖太高了，说血糖不控制住的话，其实对孩子的影响还挺大的，以后会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之类的。
7: 嗯，
6: 好嘞。
7: 开一点，开一点，都不进去。
6: 你要说没有想过经济的压力的话，那不可能。所以尽量的就是能够自己做饭就自己做饭，就简单一点，少花点钱也挺好的。
8: 小快快，你刚刚去哪里了？
9: 去金山湖公园。
8: 那你要穿点衣服哦。
9: 好的，你放心吧。妈妈以后绑上小船，你要帮他按。
8: 你现在你不能帮我按了，然后要爸爸帮我按，是不是？还是你最乖了，你最听话了，是不是？好了，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爸爸妈妈说的没有？刚刚挂完视频，他就是说祝你平安顺利生下乐乐，乐乐也平安，我爱你，所以才更加想生老二。
10: 乐乐在里面要健健康康的，很快就可以跟爸爸妈妈见面了，不要怕，家里还有姐姐等着我们一起回去。你是个很坚强的宝宝，爸爸妈妈都爱你。
5: 这种事情就是遇上了没办法，那只能够一家人齐心协力的，我决定了就要全力的往前冲，就出现任何后果，就是一家人都得要共同去面对，共同去承担。
11: 三十岁是吧？
12: 对，
13: 配合我们就好，肯定是第一时间的来，保证你的孩子的安全。
3: 这一天上午10点，刘兰住进了北京安贞医院的产科病房。与此同时，为保证刘兰母子的安全，王强主任同时召集了多学科会诊。
0: 产科来了，放风车来了。
3: 因为孩子尚未出生，体重、血型、心脏、血管的具体情况，一切都是未知。想要出生后立即手术跑赢死神，就要把正常2到3天完成的术前化验配血压缩到30分钟内完成。
14: 咱们这个化验衔接时间做得最短，
15: 专人动物就以最快的速度走下去通道。
3: 而手术最大的变数，也是让身经百战的王强主任都感到棘手的，是乐乐的心脏血管结构还可能存在着胎儿心脏超声都没有发现的其他畸形，这将令手术难度和风险几何级上升。
14: 这个对这个冠脉的处理啊，做好准备，万一打开以后，可能有出入。
16: 胎儿期确实这个有困难。
14: 冠脉移植的时候是高风险的，不要影响孩子术后好坏的。
3: 就在专家们为第二天的手术紧张讨论时，意外发生了。
17: 开口了。
3: 住进病房才2个多小时的刘兰突然频发宫缩，被迅速推到了 B 超室紧急检查。
4: 有点紧张。
0: 检查一下，他说有点开口了，他说怕吃不过今天晚上，
6: 让我不要吃不要喝了，进食进水，等一下他们立马看这个检查结果之后看决定要不要待会儿或者是下午就做手术了。
3: 刘兰的情况被立刻传递给了正在会诊的医生们。
14: 情况发生变化了啊，怎么办？做吧。
18: 这坚持不到明天吗？
0: 哎呀，他现在是有工作了，因为二胎的父母都很松，
6: 我们就准备今天下午进行手术了。
3: 患有完全型大动脉调转的宝宝在出生前依靠脐带与母体连接，处于胎儿循环模式下，心脏尚未正式工作，血液可通过脐静脉、动脉导管、卵圆孔极小的室间隔缺损实现交融和流通， 子生长发育不受限制，也不存在生命危险。然而一旦出生，严重畸形的心脏开始独立跳动，那么宝宝将很快出现严重缺氧、代谢性酸中毒、器官衰竭等情况，危在旦夕。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进行心脏手术。
11: 刚才接到了医务处的电话，说明天准备的那个铲屎手术今天要做。我大概刚才看了一下，2008和2009应该是最快，争取孩子出来以后能够马上进入。新生儿所有的东西都要是备齐了，保证孕妇和婴儿的母子或者母女的健康。
12: 让他们都等着，我在接产房的。
10: 希望快点做完手术，希望手术顺利。
17: 哎，松松啊，放松一下，有点胀啊，
19: 啊，就这样啊，放松啊。
3: 下午1:40，一切准备就绪，分秒必争的新生命守卫战正式打响。首先出征的是妇产科李艳娜主任，凭借丰富的经验，切皮后不到5分钟，宝宝的头就露了出来。
0: 清理呼吸道，把水挤干净啊。
3: 与之前预料的一样，宝宝出现了严重的缺氧症状，浑身发紫，位于循环末梢的手脚尤其明显。
0: 我就先给他看一下。
11: 3.39，3.390，
0: 然后女孩，
11: 来，
0: 看见了吗？听一下啊，
11: 没事儿，没事儿，不这样好吗？别哭啊，
20: 这样
11: 好了，
20: 别哭啊，
11: 行，咱先这样好不好？啊，嗯。
3: 刘兰只来得及看一眼这个自己坚持守护的孩子，乐乐就被迅速抱到隔壁手术室。作为外科医生的眼睛，超声医生如同侦察兵一样，敏锐、谨慎，洞察力强，提供准确的信息。如果乐乐的畸形发生变化，或者没有预估严重，那么这场手术随时都可能叫停。
21: 是一个完整的大动脉转位，然后有水，有个小的水缺，然后还有现在出生之后呢，也是有的卵孔和动脉导管未闭。
22: 跟胎儿时期的诊断是
23: 心零用水代替他的这个生命支持，我们要用最小的预冲的管路，要用最好的对他的这个打击降到最低。
3: 在体外循环的密切配合下，乐乐小小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王强主任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精准无误地完成所有心内操作，缩短停跳时间，减少心功能的损伤。
24: 减一下流量
25: 啊，减流量，
26: 导一下主动钳，
24: 得固定一下。
3: 然而新生儿的心脏仅有硬币大小，心脏上的血管更是纤细如铅笔芯，在这样的心脏上动刀，如同在头发丝上走钢丝。即使是早已经过千锤百炼的王强主任，也要绷紧所有神经。
24: 准备做动脉调转吗？来，一毫米探子。小的心脏暴露起来都很困难，空间小，使用的器械呢就特别精细，然后用的缝线那些也特别细，有的时候带着手术放大镜，你找个针找线都看着费劲，所以坐下来以后啊，眼睛其实是很累的。
3: 王强主任需要在仅有成人一节拇指大小的新生儿心脏上，将7毫米粗细的主动脉和2个1毫米的冠状动脉开口一同剪下来，不能有丝毫损伤，也不能多剪1毫米，稍有不慎，满盘皆输。
24: 粗细的高度可以，
27: 别高，
24: 别高。在游离，在把它裁剪下来的时候，特别的小心，恨不得眼睛都不能眨。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损伤冠状动脉，一旦损伤一定是主干损伤，尤其在小孩子，成人你还可以搭个桥，但是小孩子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
3: 此时镜头中的画面仿佛静止，所有的操作都十分轻柔缓慢。狭小的手术视野的上方，6只全神贯注的眼睛牢牢地盯着每一步操作，

0: 反复试探，反复确认。
1: 可以多留一点，继续。
2: 来，讲完车子。对对对，差不多了哈。
0: 在王强主任和两位助手稳如泰山的操作下，乐乐掌反的肺动脉主动脉连同冠状动脉开口，最终没有任何损伤的被游离下来。手术进入更艰难的攻坚阶段，被剪下的血管需要走形定位，再与正确的心室血管重新接驳吻合。这就如同改建的房屋重新铺设水管一样，只有畅通无阻，心脏才能恢复活力，正常工作。然而血管吻合需要在心脏停跳、血管干瘪无血状态下进行，如何保证细软如挂面的血管在吻合时不发生扭曲变形，是摆在王强主任面前巨大的挑战。
2: 这是哪劲儿的？是哪劲儿？行，
1: 不哪劲儿？
2: 这个劲儿行，这劲儿是正常位置啊。
1: 你看它是转90度转，
2: 这个劲儿冲着，然后这个劲儿抵着，
1: 剪完之后正好包进去是吧？还能延过一点。
2: 心脏处于一个静止状态，和心脏充血跳动状态下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一定要预判得非常精准，你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行吗？你可能就一点点的这种扭曲，就会造成这一毫米的主干闭塞了。那没有血液滋养的心肌，它是跳不了的，这孩子就下不了手术台。
1: 动脉好像还是有空缺的地方，是吧？
2: 就在这儿。
1: 对啊，所以这个地方
2: 来点这儿。
1: 对，靠低点位置吧，就从这儿。
2: 对呀，你不好缝，来去，每一针都要缝得精细。你间距大了，它可能就会出血；间距特别密，其实也并不好，容易会造成挛缩。特别细的线，要缝上百针。
0: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手术室内始终特别安静。无影灯下，肉眼极难分辨的手术缝线在王强主任手里上下翻飞，对待每一针都好似面对一个敌人，不能丝毫掉以轻心。既要保证血管畅通不扭曲，又不能有一针漏血。
2: 几公斤的孩子出血出个15毫升，就会严重影响到血压了，要仔细的止血，有的时候需要你再加针缝。
0: 手术进行4个多小时后，乐乐的心脏畸形终于全部矫正完成，检验这场硬仗胜败的时刻到了。
3: 来，准备复跳，
2: 看一下张力怎么样，慢慢扶稳了。

0: 多汗水，稍微轻轻地擦一下，好多汗水。你把东西准备好，然后早一点去守在那个孩子手术室那儿。对，你去盯着那里，知道结果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是希望他去盯着孩子，我就怕这里有事儿。来，老师，看见了吗？这一只啊。
1: 我没看到这里儿，只看到全身是紫，别担心，
0: 好不好？
2: 还是相信医生吧，真的。现在是做了四个多小时了，希望他顺顺利利的。
3: 好，开放了。

0: 要自动付掉了啊。左心可以稍微小点啊。宽慢的冲浪好像还行。
1: 乐乐的心脏重新有力地跳动起来，这令手术室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超声科立刻为宝宝进行经食道超声，检查心脏的情况到底如何。
2: 我要放食道啊，这感觉比刚才要跳得好一点。
3: 对对对，
4: 看看心功能，左心右心的功能。
3: 因为现在心功能收缩力好，就是比较过慢的宝宝也是很好，畸形也都讲。

0: 晚上九点十分，乐乐顺利止血关胸，转到了小儿心脏重症监护室。七个小时前，那个
1: 我就可以去陪着就喂母乳。
2: 我们算上了，一开始是5毫升，现在给他吃10毫升。妈妈今天早上起来新送的母乳。
0: 手术后第四天，小乐乐恢复良好，每顿已经能喝10到20毫升的母乳，可以从小儿心脏重症监护室转到允许探视的二级监护室了。妈妈刘兰也同时从产科办理了出院，这是妈妈爸爸和宝宝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3: 好小啊，
4: 有点黄。
5: 像谁呀？
4: 像爸爸。像爸爸啊，好小好小。
0: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一切顺利的时候，新的状况出现了。
6: 没气了吗？没点气了，看这个血流
7: 不太很激烈的。你看你看，现在我觉得比上午更多，上午是2公分，这可不是2公分。
0: 因为上腔静脉梗阻导致血管压力增高，淋巴管回流受阻，乐乐的胸腔内出现了大量的乳糜样液体，医生不得不进行胸腔穿刺抽出积液。也许是感觉到自己即将被针穿刺，之前一直安静的乐乐突然大哭起来，即使是安抚奶嘴也无法让他平静。
8: 你因为这个母子你就别抽了，你这上午待会拿引流管来。
6: 他两边都得放。
9: 像这种新生儿啊，上腔静脉特别细啊，可能有一些内膜损伤会形成血栓，所以我们现在是及时用上了一些抗凝的药。
0: 及时用药的同时，为了避免继续出现乳糜胸，医生还让妈妈暂停了脂肪含量高的母乳，改为低脂奶粉喂养。
10: 来了，
11: 很急很急，哭声也挺大的，饿了就哭，饿了就得立刻吃。
12: 来拍嗝，老公，小心小心小心。
11: 好嘞，
12: 但是拍高一点。
11: 你可以撑高一点。
12: 哎，隔了一下吗？好舒服，是不是？还算挺好，就是你不弄疼他，不饿着他，基本上就不哭。现在脸色好看多了。
13: 明天就量确实少了，就把这个引流管拔了。再过一天做超声，心包和胸腔确实没事了，就可以出院了。出院也先吃奶粉吧。
11: 对。
14: 终于可以出院了。
15: 看到孩子挺开心的样子，家长挺开心的样子，你当大夫的那种获得感其实是特别的明显，也是特别快乐的。
16: 希望能够早一点回去，特别是我们家老大天天盼着。哦，
17: 要开始讲话了。
16: 这几天明显的感觉到上午就要玩，可开心了。
17: 像不像？
18: 一模一样。
17: 一模一样。你想抱一下？给你抱一下，小宝。
18: 你这样子对。对。不用怕啊，先抱着，帮妈妈抱着，然后。
17: 这个是你的玩具吗？
19: 这是朋友送给我的新年礼物。
17: 嗯，那你现在要把它送给弟弟吗？你舍得吗？
19: 舍得。对，
17: 是的。
19: 今天团圆。
17: 嗯，想妈妈吗？
19: 想。
17: 想。
20: 妈妈带着乐乐和爸爸回来，妈妈是无所不能的。

0: 还是做好。
1: 对，踏踏实实的，别的别想，就想心里边想着好就行了。冷还不太冷，就是硌得慌。啊，对。
0: 只要给孩子敲好棉花，什么都行。
2: 来自全国各地的他们，找个长椅坐着躺着，或者干脆席地而坐，就是一晚上，为的是能离亲人近一点，再近一点。
0: 给我们来
3: 三个煎饼。
4: 你天天吃煎饼吗？
0: 你要基本上就是煎饼吧，煎饼还比较实惠一点，填饱肚子就行，趁热乎吃吧。这天冷了就趁热乎吃。
2: 一个8块钱的煎饼，一碗3块钱的八宝粥，琪琪爸爸就搞定了一顿饭。每天居无定所，粗茶淡饭，不能说不苦，但对孩子的爱却让苦难甘之如饴。
5: 拜拜手，跟你爸拜拜手，跟爸爸拜拜手。
0: 我儿子就说，爸爸咱们在这病房就跟住楼房似的，就没有在医院的这种感觉，是吧？
2: 正是因为懂得家长为了孩子的一片苦心，也为了让不能来探视的家长们放心，作为病房大家长的曾高主任在病房的布置上格外用心。
6: 在硬件环境上面，这个病房越不像病房越好，在软件的这些治病的过程中，让孩子觉得越不像住院越好。
7: 我们是把外圈这种阳光好落地窗的房间都给了我们的病人们当病房，4个楼道，每个楼道是不一样的主题。这是我们小朋友在住院期间画的画送给我们的，也有一些小朋友他在出院之后把自己的一些作品再寄回给我们。
2: 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完全就像一个儿童乐园，让所有住院的孩子们能在这里忘记病痛，得到属于童年的快乐。
8: 大家一块玩一个游戏，然后家长也要参与哈。一、2、3，谁没招到呢？
2: 最受小患者们欢迎的儿童活动室有专职社工，每天会安排。

130名火炬手在陆地和水上进行火炬接力。今天我们也可以沿着这条路线游玩大运河森林公园。

0: 梦软，好雪琴。这块墓石难道就是《红楼梦》作者的墓碑吗？
1: 这是风清先生在他的文集里头有这样的专门的一个记载，就是关于曹雪芹墓碑是怎么发现的这个过程，他曾经介绍过。
0: 墓石是1968年张家湾农民在平整土地时偶然发现的，1992年才披露于世，一时激起千层浪。围绕这块墓石，红学界的争论至今未停，但大家的共识是，曹雪芹与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江南地区依然是中国纺织业的繁荣之地，而曹家祖上也曾在这片地区担任过江宁织造。运河水将成批的精美丝织品运往北京，也将曹雪芹的家族命运与通州联系在了一起。现存的清代档案中有一份江宁制造曹府复奏家务家产折，时间是康熙54年7月16日，上面写道：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钱7000两。显然曹家在通州有不菲的私产。乾隆24年，也就是1736年，家道中落的曹雪芹曾经沿着运河南下前往江宁，也就是如今的南京市江宁区，而他此行的目的却很少有人知道。有一种说法是去寻亲。曹雪芹在江宁待了1年之久，才又沿着运河回到了北京，再次踏上通州的土地。您从通州返程的路上啊，进入朝阳地界，记得踩一脚刹车。还有最后一景，是通州八景之一，被称为长桥映月。在今天京通快速路的北侧，有一座黄琉璃瓦顶四角形的碑亭，里面的石碑被称作御制通州石道碑，是雍正皇帝亲自撰文并书写的。碑文中提到，国家的赋税、漕粮、民间生活用品等所有从通州到北京的货物都要通过这条道路运入北京城。作为从通州进入京城的必经之路，肩负着帝国门面的作用，所以在1730年，雍正帝下令把它修筑成为了石板路，这在当时是最高等级的道路。时至今日，石板路改成了柏油路，依然是中心城与通州间最主要的道路。流水游龙，更胜往昔。离御制石道碑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寻找的通州八景之一了。这座造型优美的石桥建于明代，因据通州城八里而得名。石桥桥拱建得高，往来帆船可以直接通过，因此有八里桥下不落围的美誉。

0: 在上午进行的跳水女子一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林珊发挥稳定，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龙一平在比赛中出现动作失误，收获银牌。紧接着登场的男子一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展现强大实力，拿下金牌。小将刘成赞斩获铜牌。跳水项目自26日开赛以来，中国队出战项目全部夺金。随着本日两枚奖牌决出，队伍已累计拿到6金。特别要说一下一米跳板这个项目，它不是奥运项目，却是跳水运动员打磨基本功的起点。一米板起跳高度低，对运动员的走板、起跳、空中姿态和入水控制的细节要求更为严苛，容错空间很小。这个项目像是跳水运动员的基本功试金石。王宗源本场是断层式夺冠，领先第二名选手近70分，那这个分差在跳水决赛中十分悬殊。不过王宗源在赛后采访中表示，对自己本场表现还不满意，认为动作细节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再看花样游泳赛场，花样游泳项目全部赛程收官，中国队在集体项目决赛稳定发挥，成功卫冕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的6连冠。整套节目将东方美学融入水中，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力量与美感兼备，为本届花样游泳征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射击赛场，女子25米手枪团体决赛，由肖佳瑞轩、尚凯燕、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顶住印度队的强劲冲击，以1743环的总成绩拿下了团体金牌。个人赛场，肖佳瑞轩是经历多轮加赛的激烈角逐，斩获这枚个人金牌。整场比赛一波三折，充分考验选手的临场心态和持续输出能力。乒乓球赛场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再添2金。田径赛场，施玉豪在男子跳远决赛第二跳跳出8米17的个人赛季最佳，夺得金牌。在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中国男队和女队双双夺金。
1: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外媒体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外交部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
2: 郭家坤表示，9月23号至25号，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3: 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之一就是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其中包括针对人工智能相关突发事件的沟通渠道。这一双边机制是否足以构成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
3: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美元首会晤时就朝鲜半岛问题也交换了意见，能否请发言人介绍一下详细内容？
3: 此访期间，中美元首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保持着连续性、稳定性。
2: 北京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在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了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与

0: 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该组织已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
2: 希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为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
1: 当地时间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
2: 在致辞中，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据外媒报道，美国军方对此予以否认。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国军方27号晚否认伊朗捕获美无人潜航器的说法，称美军对所有无人潜航器保持积极控制。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曾在9月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方面对此表示，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媒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
0: 据报道，内塔尼亚胡27号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另外，据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网站报道，内塔尼亚胡9月24号在联大讲话时，大批与会代表离场以示抵制，但阿联酋和巴林代表继续留在座位上，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二没有退席的代表。
1: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在一场活动上鼓吹，要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全境建立犹太人的定居点。
2: 本格威尔当天在以色列南部一场名为“重返加沙”的活动上发表煽动性讲话。他宣称，如果自己在10月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成为以色列国防部长，他将推动位于加沙地带北部尼萨尼特犹太人定居点的重建，甚至在整个加沙地带北部乃至加沙地带全境兴建犹太人定居点。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出，拆除了包括尼萨尼特在内的21个犹太人定居点。在27号的活动上，本格威尔还再次宣扬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大规模迁离的主张。本月初，本格威尔抛出相关计划后，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多国外长后，本格威尔加入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本格威尔多次在巴以问题上发表极端言论，并作出挑衅行为。2025年6月以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爱尔兰等国先后宣布对本格威尔进行制裁。以色列反对党蓝白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说，本格威尔等人的极端言论会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度。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

0: 二人受伤，2000多栋房屋受损。
1: 据报道，印度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近期降雨量都大幅超过正常水平。目前北方邦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已记录到上百只动物死亡，农作物损害仍在评估中。据法新社报道，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在每年6到9月的季风季经常遭受降雨和雷暴袭击。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瑞士外长卡西斯称，瑞士的中立从来都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适应国际现实和国家需要。
1: 公投结果显示，超70%的选民以及全部26个州都反对该动议。这项动议名为维护瑞士中立，要求写入宪法的更为严格的中立原则包括，瑞士不应加入任何军事或防务联盟，也不应与任何此类联盟合作，除非瑞士遭受或面临迫在眉睫的军事攻击，瑞士不得参与第三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也不得对交战国实施制裁。但联合国制裁以及旨在防止规避制裁的措施不在此限，瑞士应利用中立地位发挥调解人作用。据当地媒体报道，支持该动议的瑞士人民党认为，在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瑞士跟随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严重损害了瑞士传统的中立国地位。
0: 当地时间27号，一场缓慢而强劲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造成大范围停电，大量航班取消或延误。目前风暴已经导致一人死亡。
1: 据法新社报道，恶劣天气袭击了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一度造成约13万用户断电。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间，已有数千户恢复供电。美国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这场风暴已导致全美超过500架次航班取消，近6000架次航班延误。
2: The wind and rain have been tremendous. The wind even greater. My roof in the house is compromised, so I had a whole water coming in from the storm. So yeah, I haven't traveled anywhere. Because the flooding is so great around the area.
1: 美国国家气象局27号晚表示，这场风暴在沿东海岸造成数日破坏后正在减弱。纽约、新泽西和马萨诸塞部分地区的沿海洪水预警得以解除。不过，风暴带来的强降雨和雷暴将在27号到28号持续影响新英格兰南部至中大西洋北部地区。据美国国家气象局介绍，东北风暴是沿北美洲东海岸移动的一种风暴，因其风向得名。这类风暴通常在每年9月至次年4月间最频繁、最猛烈。风力往往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附近和加拿大沿海省份达到最高峰。
0: 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28号继续出现降雨，截至当天已经连续降雨33天，追平先前记录，且预计今后数日仍将有降雨。
1: 据日本气象厅数据，东京都中心地区自8月27号以来连续出现降雨，截至9月28号已经持续33天，追平了2019年6月27号至7月29号的连续降雨天数记录。日本媒体报道，截至27号，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降水量总计达到621.5毫米，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第二高。
3: もう体調に悪いですよね。洗濯物は乾かないですよ。いつまで続くのかしらと思ったけども、でも今年異常ですよね。
1: 受秋季降雨封面和第26号台风舒利基影响，预计今后数日东京都仍有雨，有望打破持续降雨天数记录，且同时可能打破9月降水量记录。此前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与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截至28号，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14人因灾死亡，仍有2人下落不明。
0: 泰国防灾减灾厅当地时间28号发布报告说，自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经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约180万人受灾。

0: 泰国气象局28号称，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长西迪汶表示，眼下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到3周。他说，目前没有收到曼谷市洪水导致人员死亡的报告。泰国内阁宣布28号到29号为曼谷及周边三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
1: 当地时间28号，刚果金卫生部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8000例。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0: 报告显示，截至9月26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治愈2070例，病死率为48.4%。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卫组织25号发布报告说，刚果金当前每日新增病例数仍处于较高水平，但不同省份和卫生区疫情形势差异明显。世卫组织指出，当前疫情病死率仍处于高位，社区死亡病例较多，在病例发现和患者及时救治方面仍面临较大挑战。该组织表示，本轮疫情已呈现大规模持续扩散态势，死亡率仍较高，跨境传播的风险有所上升。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好，再把视线转向国内，西湖龙井是家喻户晓的名茶，印有西湖龙井的标识不单单是商品的包装贴纸，它属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受法律的严格保护。北京有一位茶商买来了真实的溯源标识，贴在了非西湖产区的茶叶上，冒充西湖龙井对外销售，而这么做已经触犯了刑法。
2: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给你的这个茶企标贴到不是西湖龙井产区的茶叶上？
3: 当时就想多挣点钱。
4: 正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是本案的被告人黄某某，因涉嫌犯假冒注册的商标罪，被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你都卖什么品种的茶叶？
3: 主要是红茶、白茶、绿茶那种。
2: 什么时候开始卖龙井的？
3: 2021年左右吧。
4: 在北京马连道经营茶叶生意的黄某某是北京一家茶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从事茶叶经营10多年。2022年，黄某某在杭州出差的时候，意外打探到了一条发财的门路。
5: 2022年呢，他是在这个杭州出差期间，从杭州这儿一个卖茶叶的这个商家那儿了解到呢，有这个非产自这个西湖地区的这个茶叶可以包装成西湖龙井对外销售。
4: 西湖龙井位列中国10大名茶之一，依靠西湖周边狮峰、梅家坞等核心产区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条件，造就独有的香气与口感。而西湖龙井并非简单的产品名称，它是经过国家商标局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普通商标不同，它不归属某一家企业，而是由行业协会管理使用，只有产自划定的西湖龙井保护产区经过审核授权的茶企才有资格使用这套专属溯源标识。它既证明茶叶的品质特征，更直接锁定茶叶的原产地，以此来区分富阳、钱塘等其他产区出产的龙井茶。
5: 然后他就从上家那儿进了一些这个非西湖龙井地区产的茶叶，并且呢用了这个西湖龙井的这个外包装袋贴上了这个西湖龙井的这个地理标志的注册商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茶企标。
4: 非西湖产区的富阳龙井相较于西湖龙井，进货成本存在不小差距，只要配上西湖龙井专用溯源标识，就能摇身一变当作正宗的西湖龙井卖出更高的价钱。受高额利润的诱惑，黄某某开始走上了违法的道路。
2: 你从何处进购了什么？
3: 龙井。
2: 哪里的龙井？
3: 有富阳龙井、
2: 富阳龙井是西湖龙井产区的茶叶吗？
3: 不是。
4: 据黄某某供述，他购进的富阳出产的龙井散茶，进货价每斤900多元到1300元不等，再以60-70元一个的价格购入茶起标，搭配高档礼盒，经过简单分装贴标，非西湖产区的茶叶最高可以卖到2600元一斤。买这类茶叶的大多是企业客户，买来主要用于商务送礼。账本记录显示，4年时间，黄某某靠这套手段销售茶叶金额150000余元，获利近50000元。
2: 本院认为，被告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3条、第25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 公诉人在出庭公诉意见当中明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同样属于刑法保护的注册商标，即便茶叶品质合格，只要不是对应地域出产，又没有拿到合法授权，擅自使用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就可以构成刑事犯罪。
2: 西湖龙井于2011年6月28日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为杭州市西湖龙井茶管理协会，核定使用于茶叶商品，注册有效期至2031年6月27日。西湖龙井是证明商标，证明的是茶叶商品来源于特定地域并具有特定品质，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注册商标类型之一，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同样受到商标法的保护。
4: 根据法律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非法经营数额50000元以上，就属于情节严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本案中，黄某某非法经营数额达150000余元，已经达到刑事入罪标准。结合黄某某坦白供述、认罪认罚、全额退缴违法所得这些从轻量刑情节，最终法院作出判决：
5: 一、被告人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暂扣押的退赔款人民币50000元依法处理；暂扣押的棕色账本15本、西湖龙井贴纸、红色印章、湿封龙井包装袋等物品依法予以没收。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想在此提示广大商家，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合法合规，并且诚信经营。尤其是对于这个地理标志的证明商标的保护方面呢，我们想做一个特别的提示。比如说，就是像本案的这个涉及龙井茶的这个注册商标是，即使是真正的龙井茶，但是如果不是产自西湖地区，并且没有得到相应的授权的情况下呢，一定不能使用这个西湖龙井的这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否则呢，就是有可能触犯商标法，属于侵权行为，甚至有可能触犯刑法，涉及假冒注册商标罪。
1: 通州警方曾经破获了一起以游戏皮肤礼包作为诱饵，针对未成年人的手机远程操控诈骗、套刷银行卡的案件。这是一种包含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新型诈骗手段。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
6: 小孩拿他自己手机玩游戏，然后玩着玩着说要用我手机一下，然后他就是过了5到10分钟还给我，我就没在意。然后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就是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7: 手机长时间黑屏无法操作，让梁女士察觉到不对劲儿了。具有一定防范意识的她立刻关机拔卡。
6: 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然后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我就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然后我就报警。
7: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联合网安属地派出所成立专案组，立即展开调查，发现梁女士虽然采取了补救措施，但银行卡还是被盗刷了3.4万元，
6: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这一共有4笔消费，我查不到任何订单信息，但是我的钱却没了。
7: 梁女士介绍，她的女儿上5年级，事发当天在打游戏的

0: 时候，有人告诉他，用妈妈的手机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游戏装备皮肤。结果手机被对方植入了病毒，盗刷了银行卡。
1: 照清楚，我看不见，你照清楚。
2: 很快了，再点击第三个，再返回。
1: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3: 如果把这款软件装进咱们的手机里边之后，它就会获得咱们手机里边的最高权限，我远程就能看到你相册呀，绑定一些银行卡号，尤其是查看您短信里边的一些验证码。
4: 这个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控制事主手机，然后在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去操作这个转账的过程，等于事主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里的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
0: 侦查员围绕打链条、挖窝点的侦查思路，对案件开展线索深挖，发现了藏匿在外省的三张熟面孔。
3: 实施犯罪的是三个人，他们主要是利用这些话术去引诱这些未成年人，让他们去下载这些木马 APP。
4: 这伙人他其实是不具备技术能力的，就是他可能会使用这个软件，但是他肯定不会做这个软件，所以他后边肯定还有一个技术开发对他们的进行技术支撑。
0: 这三名嫌疑人都有过诈骗未成年人的前科，虽然此次的作案目标没有变，但与之前传统的话术蒙骗手段比较，这一次添加了新的技术手段，这让民警暂缓了抓捕行动，继续寻找幕后黑手。
4: 跨区域甚至是跨国的这么一种犯罪，它这个受众面积是很大的。
0: 很快，年仅18岁的刘某进入了专案组的视野。此人曾就读一所计算机专科学校，辍学后在家专门开发病毒程序，并且将自己的成果在境外网站上售卖。
3: 他是有自己的演示视频的，就相当于自己打广告展示他的这个远控的能力有多强，连接受害人的手机有多么的丝滑，没有延迟，他会有展示的视频，也就是广告了。
0: 掌握大量证据后，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行动。
5: 根据这个所里边同志提供的实时线索嫌疑人现在已经要返回他家里边了。我们现在在高速口准备堵他
2: 我们在家门口呢，在外面小路口那我们这还有俩人。
0: 晚上11点多，侦查员经过蹲守，确认三人正在家中，迅速开展抓捕。
6: 哥们儿，干都干了，认头了啊！我找着你了，你干的这叫什么？跟我说。
1: 盗刷。
6: 软件是你做的吗？
7: 那个你搞
6: 的。这怎么就想着干盗刷了呢？
1: 也是肯定的。
6: 这软件是他教你用的，还是你自己就会用？
1: 自
6: 己。他教你，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1: 2000吧。
0: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来到了嫌疑人刘某家附近，恰好赶上刘某正开车带着女友回家。
2: 他们停外边了。
8: 叫什么名？
9: 叫北京市公安局的，听见了吗？叫什么名字？
10: 刘宇呢？
2: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0: 为什么？
2: 不知道。
10: 不知道。
2: 你这软件够多的，这软件是干嘛的？
10: 远控什么意思？
9: 实话说，听明白了吗？
2: 你干嘛呢？
9: 我怎么了？别问我怎么了，
2: 我解释解释，
9: 这号干什么用的？
0: 面对侦查员的询问，18岁的刘某再也无法掩饰，交代了实情。
9: 控制权限给别人了。
10: 对啊，
9: 给谁了？
10: 给这上面的人。
9: 然后呢？
10: 然后就是这不对。
9: 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你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10: 就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4: 控制别人手机干什么？
10: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的。
2: 卡扣盗刷什么意思的？说明白点，
10: 就骗人家钱呗，
2: 诈骗呗。
10: 对，
2: 先去你家里，你家呢？
10: 能够给我松开啊，先
9: 不行。
0: 据了解，刘某自小父母离异，一个人外出闯荡，虽然天资聪颖，在计算机领域颇具天赋，却难抵学业的枯燥，逐渐迷失于外界的灯红酒绿之中。
2: 都在这儿干活是吧？怎么干的？跟我说说。
10: 就我给别人搭台子啊。
2: 什么叫台子？
10: 就这个飞鹰。
2: 跟我说你怎么搭台子？
10: 可以赚钱呢。
9: 哇，赚多少？
10: 一台赚个几千个。
9: 怎么算台？一台什么意思？一台手机啊，还是一个平台呀？
10: 一个平台。
2: 这 VIP 客户交流，这都是你的客户呗？你这客户够多的。
10: 只要聊过的都在这里。我犯了多大的事？
2: 你犯的？
10: 你不知道？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就给你普法。
0: 凭借售卖自己研发的计算机病毒，刘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贷款买了一辆二手别克车，成天带

0: 的女朋友花天酒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1: 他自己也没有人管他，自己一个人成长，包括面对一些金钱的诱惑呀，他抵抗不住，对吧？他对这些违法的事儿，他没有特别高的重视。
0: 至此，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民警当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三台、手机七部。民警通过串并案，掌握了该团伙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相同手段在全国实施作案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每次诈骗成功后，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还会指导被骗的未成年人删除手机上的操作痕迹，
2: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3: 因为像这种远控，他必须得需要一定的网络环境才能去操控式的手机往外转账进行盗刷，这个时候你只要说给他断网，基本上就可以中断这个过程。
0: 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等三人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夜间视线不佳，出租车却停在机动车道内，既没有靠边，也没有打亮双闪灯放警示标志，给后边的出行者埋下了安全隐患。
5: 这里是晚上11点多，朝阳区的武胜北路。从画面中看，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它的行驶速度并不快，而后司机把车停在机动车道中，不过那辆出租车并没有亮起双闪灯。就在这时，一些骑车人从后面开了上来，他们纷纷绕行出租车的左侧。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那辆出租车停在机动车道内没有动，而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分心走神，没有及时绕开停着的出租车，导致电动自行车的前部严重追撞上那辆出租车尾部，车身翻倒之后，骑车人和坐在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一位乘车人一同摔倒于地。感到车身震动后，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和一位乘客赶紧走下车来，眼前的一幕足以让出租司机感到后怕。据了解，摔倒于地的两位在事故中受了伤，所幸伤得不重。夜间视线不好，确实容易发生事故，而这位出租司机应该把车停靠在安全的地段，即使是车身出现故障，也应该在规定的位置及时摆放三角警示牌，提示其他出行者注意。而骑车的朋友在路上骑行时，请认真观察前方路面上的情况，随时做出正确调整，万万不能分心走神。此外，提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请注意佩戴安全头盔，提高安全防护意识。
4: 大型车辆上路，请务必看清楚限高标志，准确掌握车身高度，别让浮躁大意导致车辆被卡的情况。
5: 这里是凌晨4点多，三环路上的十里河桥下，此时我们看到桥下方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一些车辆纷纷驶出停止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水泥罐车。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想要赶紧通过前方的十里河桥，可他却忽视了对限高标志的观察，结果罐体被限高梁紧紧卡住，遭遇撞击震动的交通信号灯出现了短暂频闪的情况。发生这样的事故，表明驾驶那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对于车身的准确高度并没有掌握，再加上浮躁大意的心理状态，导致自己陷入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从画面中看，当时司机尴尬地坐在一旁的台阶上，心中的后悔不言而喻。这会儿他只能通过给几个轮胎进行放气的办法，才能让水泥罐车慢慢脱离困境。当这辆水泥罐车停靠在路边时，我们看到罐体的顶部位置与限高梁相撞后严重受损，再一次提醒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对车身高度既要有准确把握，也要对限高标志进行认真观察，保持谨慎不是耽误大家的出行时间，相反是为了换来真正的平安出行。
4: 通州区毕富路与徐引路交叉口这个位置啊非常特殊，临近通州、朝阳、顺义三区的交界地带，是货车跨区流动的重要路口。 部分司机认为区域交界处监管薄弱，但是民警却告诉这些司机切勿

0: 心存侥幸。
1: 说这灯是什么情况啊？这
2: 晚上九点多，在通州区徐引路，一盏安装在货车尾部的小灯吸引了民警的注意。
3: 自己家的都是为了，都是夜间现在车辆不忒多嘛。
1: 啊，
3: 为了考虑是安全，不是说咱们这都是这个闪灯没啥大影响。
2: 司机下车后，急忙向民警解释自己加装车灯的初衷，可实际上他自以为安全的措施却会带来更大的隐患。
1: 这灯啊，感觉是照着后面能看见，但您老闪，后面驾驶员的视线，他干扰他的视线。
2: 何况大部分货车加装外置射灯都要改动原车线路，一旦线路老化短路，极易引发自燃。而真正能起到警示作用且必须粘贴的装置是反光条，可这辆货车的反光条却已经脱落大半。
1: 搭了什么呀？这里边
3: 水泥砖。您说货车天天打天天装，您不可能我天天保持那么完整。
2: 反光条能勾勒出车身轮廓，在夜晚的道路上给后车警示，司机有义务仔细核查反光条的粘贴情况，保持其完整有效。有经验的司机还会在车里备上反光条，随调随贴。显然这名司机没有做到。
1: 您把它弄好了，
3: 一会儿我弄，靠边我弄。
1: 对自己负责，您对别人也负责呀。万一说给人追尾，这有反光条能反光，它就提警示作用，尤其是夜里边这条路车流量还这么大，是不是？
2: 民警夜查的点位，通州区毕富路与徐引路交叉口属于朝阳、通州和顺义三区的交界地带，路口北侧与顺义区衔接，通往机场方向，向东连通河北燕郊，是进出京往来北三线的重要货运通道，向西直行可达朝阳区皮村一带。夜间这里车流量大，车速快，一些微小的违法行为会被夜色放大风险。比如下面这辆货车，货物拉得有些过多了，超宽的货物又没有警示标志，很难让后车注意到。
1: 您都这么宽，咱这跟车道一样宽，这东西刮侧面的车呀，易引发侧翻呀。
2: 而这只是一方面的危险，更重要的是超限载货会影响司机的驾驶视线。
1: 您看您这后视镜、
3: 啊、
1: 您看根本就看不见后边、
3: 哦、
1: 其次您说您镜我刚才也亲身看了，您这脑袋这样探着您都看不见，他正好把您的反光镜给挡上了，根本就看不见侧面、
3: 啊、好，
1: 您都是凭最底下那小的看轮子那看人的。
4: 或女孩和珍稀禽鸟为主景，勾勒出了诗意悠然的生态画卷，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5: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4: 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寓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奔赴农业农村现代化光明前景。西单西南角的美好未来花坛，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复兴门东北角的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的骏马为主景，配以奋进十五五、实干开心局文字，寓意十五五开局跃马扬鞭，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6: 长安街立体花坛惊艳亮相，背后呢有着许多相关人员的巧思与匠心，让一花一草之间承载着美好的祝愿。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4: 据介绍，长安街沿线的这十组花坛共用了350种花卉绿植，其中有50个新优品种首次亮相。
7: 有一个属形象设计，把游人引过来到跟前一看，哦，这里还有各种造型，还有新优品种的展示哈。花坛虽小，但是我们通过空间的组合，让它营造出丰富的花卉景观的效果。
4: 此外，这次长安街沿线的花卉中，还有市民自己养护的花卉，鼓励市民参与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
8: 一共有1000盆这个市民养护的花卉呢，摆到了长安街的花坛里边。国家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而且又恰逢十五开局之年，我们这些花坛的主题呢，也是切合了这个国家发展的这个脉络和人民的期待。
6: 昨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高铁补齐了京港高铁北段的关键短板，大幅拉近了北京雄安与冀中南、鲁西南、豫东地区的时空距离。多条跨线新通道同步打